0: 520了，给爱人的礼物准备好了吗？今天给朋友们带来明星套组兰蔻精纯三件套，官网5000多的大牌套装，今天大牌美妆限时补贴，到手只要699，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蔻锁定福利吧。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精纯水加面霜加眼霜，三个大正装，换季护肤从基础补水到全脸修护再到眼周呵护，一套全搞定，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溯源，赠精美礼盒礼袋，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蔻下单吧。商城520宠粉福利，底价告白送送送，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最高满5200海水珍珠带回家，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领盲盒券。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
1: 过了30岁，就步入了抗初老的行列，皮肤松弛、法令纹、抬头纹逐渐显现。别担心，今天带给你们的全新升级版50%高浓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直接把抗老核心成分玻色因拉到50%顶配的新版本。熬夜垮脸能快速回弹，干纹细纹也能慢慢变淡，素颜都透着透亮感。不管是抗初老的姐妹，还是熟龄肌需要强效抗老的姐姐，这瓶都能闭眼入。平时官网一瓶50毫升的50%玻色因黑绷带，原价将近4000块，今天跨境姐专属限时秒杀，不玩套路，直接秒杀价1999元，到手2瓶50%正装。现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1999或抗老，立即下单。不用排队，不用凑单，不用等待，现在就能一键锁定优惠。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4: 小厨娘龙虾。
3: 没错，
4: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3: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5: 中国移动。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早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到 G1521 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石牌枢纽附近，由于栈道施工，现场占用第一和第二车道，现场车辆大，通行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听懂成长的烦恼，解开心灵的密码。心灵的密码。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润心家长大课堂。
1: 我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南师附中树人学校校长孙晓红。
2: 我是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夏春丽。
3: 我是来自南京玄武高级中学的心理老师王天文。
4: 我是东南大学杨云奎。
5: 我是南京市天正小学的李华老师。
6: 我是南京外国语学校明远小学副校长方林。
0: 二十位名校名师、心理专家现场直播答疑解惑。
2: 父母爱孩子是本能，可正确的爱孩子却是需要科学和艺术的。
3: 用心聆听孩子的心声，看到每个孩子的美好。
1: 润心智德，调动积极的情绪，激发孩子自我成长的力量。
0: 这里是专为家长定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空中课堂，润心家长大课堂。
7: 半年之后的润心家长大课堂，我们掌声欢迎南京市德育工作带头人、秦淮区德育名师工作室主持人马伟老师。欢迎马老师。
8: 大家好，大家好，
9: 老师好，老师好，
8: 各位主持人好。
7: 对，你觉得马老师的年轻态主要体现在
9: 着装吗？我觉得他一定控制体重。
7: 老师平常爱吃蔬菜吗？
8: 肯定要吃蔬菜的。
9: 你现在单身吗？
8: 差不多。
9: 报老师这个婚。
7: 这是第一次听说别人问单身说答案叫差不多，怎么理解差不多这个词儿的？
9: 就是还没结婚但有女朋友是吧？
8: 这个是就是包容一些那个不确定因素在里面。留给我们的那个听众还以及两位老师有这个更多的这个想象的空间。
7: 对，想象的空间。哎呀，说到想象的空间，这就跟今天的我们的这个润心家长大课堂的话题，就是生活中有很多的家长就特别头疼一件事儿，就是你会发现自己家的孩子，就看上去特别用功，他每天学习也很认真，但是，他就是不进步。
9: 哎，老师，你小的时候上学，你是这样的，还是特别勤，就是那种我们李文航讲勤学苦练的，然后成绩斐然的那种？
7: 对，成绩斐然。
8: 我是完全是没有关注到自己的学习的状态，就是投入到那课堂的学习当中。然后至于学习成绩怎么样呢？其实没想过。然后最后考完试以后，那成绩还挺不错的。我是自己就是对自己的如果是那个原认知的话，就是当时我并没有开启对自己的这个原认知
7: 所以就是认认真真只要听完每一堂课，
8: 对，沉浸式的学习。
7: 沉浸式的学习。
9: 那你爸爸妈妈应该很幸福，至少妈妈晚上不用跟你咆哮哈。
8: 肯定不需要。
7: 沉浸式的学习就是哪怕旁边坐了一个所谓的打双引号的坏学生，对你也不会有影响。
9: 像小蕊总在这旁边吃东西啊，跟我们吃饭，你也觉得无所谓啊。
8: 就是他可以这个随时塞一点给我吃一点。
7: 我们小时候上学的那会儿是属于话痨。
10: 我上学的时候两点让有一点让老师不能接受，有一点让同学不能接受。
7: 对，
10: 让老师不能接受的是我话多。老师说我在下面说。
9: 然后他还有一个就是他上课上他就到央视去拍戏了。
10: 第二点是因为我小时候有鼻炎。我全程都在擤鼻涕。
7: 哎呀，这是很讨厌的。
9: 叫透鼻龙。
10: 对。
7: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问问收音机旁的家长，您有这样的困惑吗？就是那个孩子是只用功不进步，这是不是叫做伪学习？如何走出这种伪学习的怪圈？马老师，给我们来说说这种情况多吗？
8: 其实是有一次应该是期末的家长会结束以后，有个家长来问我老师，我们家孩子这个成绩不太理想然后您说他这个上课的状态怎么样？我略加思考回忆了一下他上课的状态其实上课的状态挺好的，
7: 对，
8: 就是参与度非常高后来我又仔细说了一下，感觉他把这个课堂学习当做一个就像我们的这个娱乐活动一样或者是一个综艺节目所以他关注的呢是这个老师和他那个互动的表层他没有关注到学习本质和他自己的一些这个问题所以他参与度很高，但是那个成绩呢没有上来。
7: 他在乎的就是课堂上老师有没有让我发言，我站起来的那一瞬间说的好不好，至于今天到底学了什么他没有成绩。
9: 就像我那时候一样的，我英语的书写很好，还上过黑板报，但我英语成绩差得不得了。
7: 因为你关注的点就在于怎么写的，
9: 就是关注了参与。老师讲的很对，真的是
7: 就是只关注参与，没有沉浸式学习。
9: 对，
7: 那像这种是不是叫表演型的学习？
8: 没错，它就是这个呢，它是无意识的一种表演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在家里面磨时间然后因为爸爸妈妈就是让他写完一个作业以后，然后再给他安排其他的更多的作业但与其这样的话，我完成了一项呢。

0: 还有更多的作业要来做，那我就在那磨时间。那他就是属于有意识的，所以我讲这个表演式呢，就有两种啊，他并不是，真正的去形成了他那个真正的学习。
1: 一磨时间，慢慢晚上就要疯走了，还七点还不写，快点七点啦！
2: 对对对对对，那出现了这种情况之后，我们首先应该怎么界定这件事儿呢？是不是一下子就要给孩子贴标签？
0: 我觉得就是作为家长的话，就是知识观要发生一个转变，就是原来我们觉得那个知识呢，就是应该是一个静态的，它有一个内容的结构。那现在我们在这个信息科技的背景之下呢，我们更关注的是知识的过程结构，也就是说它既解释了这个世界一个是怎么样的，就是知识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呢还有个就是它是帮助我们人类改造这个世界。那么刚才呢也听主持人说了，就是那个什么胶囊还是什么那个可以帮助我们让身体更加健康，
1: 对，
0: 但对于学生而言呢，他要经历这个学习的过程，他可能不能把这个知识啊作为一个胶囊直接来学习，所以家长呢就往往关注的是孩子，就是知识本身你给我记住，比如说表演式的学习啊，灌输式的学习啊，疏离式的学习啊，疏离式就是和我们的生活割裂开的这种学习，它就是一种伪学习，那因为它是和我们的生活啊和他和孩子内心是割裂开来的，那我只是来背这课本，比如说有一天上课一个孩子我说你们把你们写的诗大家展现展现，那个孩子站起来终于有了一个表现的机会，但是他面无表情的把他诗给念了一遍，字正腔圆，普通话比我现在讲的要标准，但是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就心里面很难过，为什么？我说你把你的那个目标啊定得太低了，我不是要你把几个字蹦给我听，我是要你带着感
1: 情感
0: 把你的诗表现一下，我们是需要你的表现力表达力，那就是你背后的这个影响力，让我们的老师和我们的同学感动，这是你的目的，而不是把你的那个字蹦出来给我们听
2: 啊！明白。所以其实首先从家长的层面应该要先就是这种育人观的转变，
0: 对对对，
2: 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听听看小肉的满江红。
3: 满江红，写怀，作者
4: 他非常有
2: 感觉。老师听完等会儿要点评一下，
4: 这个是我们直播的时候他朗诵的。
2: 对，开始表演型的学习还是沉浸式的学习？
3: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去。
4: 老师点评一下，
2: 马老师来点评一下。如果在你的课堂上，刚才这位同学表演，不叫表演，就是朗诵完了以后，您来点评一下。
0: 我向他学习。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学生，生龙活虎的，就像我们秦淮区推进的这个活力课堂，我们就是要孩子有一个这样的非常的蓬勃的朝气蓬勃的活力
2: 啊。对对，
0: 这样呢，他既感染了自己，也感染了我们的学生。
1: 是，
0: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学习当中呢，因为我们强调的是知识的记忆的问题，以后呢，他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关注的是学生的就是一般的记忆，其实刚才小二老师这段朗诵以后，我们不需要去过多的去理解或解构这样的一个诗句，但是我们已经感受到它背后的磅礴的那个气势，那么我们这个生命的力量也得到了一种激荡。
1: 对对对，
0: 这是我们真正的学习，这叫体验式的学习。
1: 是的，
0: 也就是说它超越了我们的一个认知，而达到了我们一个内心的更深层次，就是这种体验到它这种你说它是一种价值观的引领也好，是一种美的一种熏陶也好，那孩子他的这种感官就更加的完整。
2: 老师讲完以后小肉都有点飘了。
5: 小肉不谢谢老师吗？
6: 对，我都已经语塞了。
2: 刚老师现在讲到了，就是会有那种表演式的学习，比如说就故意的磨时间。那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对应解决呢？
0: 我觉得就是要和孩子有一个可以签订一种契约，这种契约应该是平等的啊，可以召开一个家庭的会议嘛，给问问孩子他真实的一些想法，然后呢根据他的想法以及家长看到的孩子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一些问题，然后根据这个问题然后推演出来就是后续学习的计划是什么，如果我们完成了以后我们后续可以给孩子一些留白的时间，给他自己自主安排的时间。嗯，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和我们过去也不太一样，现在孩子呢就是刚才我说了我自己是模模糊糊涂的就学习了啊，那现在孩子的这个原认知或者他的这种反思性还是比较强的，嗯，给他一些机会给他一些空间让他去发挥，那么这样的以后呢他自己可以把他的一种信念意志啊回归到自己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那学习的效果更好。那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家长非常焦虑，那我们家长这个焦虑就让他回归到孩子身上让他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2: 那怎么样才能够就是防止这种所谓的死记硬背式的学习呢？
0: 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家长我说的可能有点学理化，就是他在主动的异化。什么叫主动的异化呢？就是说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他默词默得不太好，然后我们的家长就跟我说老师发他一百遍他就会了。
2: 哎，你觉得这个方法好吗？
0: 这个方法真的是很好，他发一百遍这个字肯定是会了。
2: 对，
0: 但是那我这个语文学科或者说我相关的学科我就会了，他从此以后他就恨这个老师恨这门课。
1: 小孩听到妈妈跟老师讲讲吗？小孩恨死妈妈了。
0: 其实他这个字写错别字，你看今天我们比如小孩老师几位老师我们写字的时候还会出现错别字的吗？
2: 对，
0: 肯定是在递减，因为在中年级的时候他新的一些字进来以后他就会有一些混淆，他过了这个时期以后他自然而然的他不断的在做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他的错别字逐渐就会下降
1: 啊，
0: 不需要那种就是特别刻意的惩罚式的这种
2: 啊，对对对，越惩罚孩子他会有抵触的心理。
0: 所以我们的家长呢就是包括我们孩子自己就认为我们的学习就是这样的一个机械化的一个学习如果我不会的话那我就接受一种惩罚，其实不太需要。
2: 雷老师你上学的时候被老师罚过吗？
1: 罚
2: 怎么罚你
1: 的？老师到我家来了。那个政拉美主任那个班主任我永远都记得。
2: 小若你是被老师怎么罚？老师会让你说把什么东西抄多少遍吗？
5: 我几乎尝试过了各种老师的办法，
2: 是吧？
5: 靠墙站，深蹲，然后站门口吃早饭。
2: 但是你会不会越罚皮越厚？
5: 我是这样的，
2: 哎呀，
5: 就是逆反心态特别重，然后什么罚做多少遍，罚抄多少遍，这个就是家常便饭，
2: 反正就是错就是了，错完该怎样还怎样。
5: 抄的时候真的是有手无心，而且不是一遍一遍抄，是把三根笔拿在手上同时抄。
2: 呀，老师，你说像这样的孩子，这种惩罚一点用都没有。
1: 我要是班主任，
0: 他自己很有智慧。
1: 我要是班主任，对学生都这样的话，我就要疯了。
0: 其实我们有更多的那个更好的办法，比如说就像那个张华老师就说了，就是我们这个21世纪啊，有一种叫新的异化，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孩子规训的越来越像一个机器。
2: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机器怎么样？是越来越像人。
1: 对。
2: 是。
0: 就从我们可以80年代开始，这个什么叫自动化。
1: 对对对对，
0: 现在呢就是智能化，
1: 对，
0: 它越来越智能。但是我们来教学生的时候呢，这学生呢就变成了是越来越像机器。所以刚才小二老师所说的这种情况下，其实大家也是无意识的对他一种规训，
1: 对，
0: 就是要求他按照一些规律啊规则来，然后这样呢你才是好学生，你才能拥有一种好的学习。其实小二老师的核心素养非常强，他可以在自己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包括刚才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他可以自由的迁移自己的核心素养，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学习，真实的学习。
2: 你都发现他有核心素养。
1: 小二，来我们为小二鼓。
5: 哇，老师这么多年我都没发现呢。
2: 老师，如果是你的班上有这样的孩子，就是你罚他，你看叫他抄多少遍，他拿三支笔，然后这个就是完全不用心的，你怎么办？
0: 我觉得我还要打双引号的批评他。老师小时候是用4支笔。
2: 这一下子这件事情就变得没有那么上纲上线了。
0: 其实你不需要让他去这样发抄嘛，你说3支笔捆在一起，4支笔5支笔有什么意义呢？
1: 对，
0: 对不
2: 对，
0: 对， 对，让他知道自己的一些问题在什么地方，然后还是要问他真实的需求是什么。比如说他确实是一个爱表现自己的孩子，那他这个表现自己的孩子呢，我就帮他做个外挂呗。我就让他做一个那个学习的组长
1: 提拔他，
0: 让他发挥这个组织的领导的才
2: 能。所以你那时候有老师提拔你吗？
5: 有啊，我上高中的时候让我 当数学课代表，
0: 哟，怪怪，
5: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学函数了，知道吧？函数，然后积分，怪这个东西在那时候我搞不清楚，绕来绕去，绕得又头都昏了。
2: 那不就老师在抽你吗？哎，
5: 是的呀。最后，哎，最后到学期结束的时候，发现数学课代表的数学成绩还是没有上来。
2: 这就是用尽各种方法都没有用的孩子。
1: 对，是的。
2: 哎，其实还有一种就是有些孩子你可能对他的这种灌输是太过满了，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家长就是周末的时候给孩子留出来的去补习的时间太过，其实有是不是应该要给孩子的生活也留白，
1: 现在孩子周末的就像艺人赶通告一样的快，每个时间卡得好好的，我的娘，
2: 对，
0: 嗯，其实说到底的话就是还家长的一种内心的一种恐惧，是家长内心的恐惧。这恐惧是什么呢？就是刚才两位主持人来问我说，哎，马老师你这个是那个婚姻状况怎么样，我说哎呀是个什么什么，我说保留一定的不确定性
2: 啊，对对对。
0: 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我们恐惧什么呢？就是恐惧那个不确定性，就是孩子的时间呢，我一定要结构化的安排好每一个时间段，
2: 对。
0: 然后他的行为举止一定要在我的目力所及，
2: 条条框框里。
0: 然后我的随便一句话呢，都要下去以后，他的行为全部都
5: 安排满
0: 了，哎。你看我很努力吧，哎，我花了很多钱吧，嗯，这个钱比这个公办学校里面的在学校里面花的钱更多吧，嗯，爸爸妈妈对你已经很好了吧，哎，
2: 是
0: 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你就应该怎么怎么样，你看我们家长已经做了很大牺牲，也许我们的工作这个条件不是特别好，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收入不是特别高，
1: 全给你，
0: 但是全部都给你了，哎，你看吧，你要不要好好学习，
5: 反正给孩子一个特别大的压力，
6: 对，
2: 就让他产生愧疚感呀，
5: 对，
0: 其实这些课程和孩子形成核心素养或者让他那个学习真正的生成之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线性的关系呢？其实说实话没有，他非线性的，不一定，很多孩子在那个辅导班里面啊，然后待了这么一天以后，然后也是人困马乏的回家了，然后家长问了以后你怎么样啊，也只能是敷衍，家长难道能够追踪他这些细节之处吗？不能，他就是磨时间，所以他这种表演式的学习呢，他也是一种被动型的，或者说他是应付家长型的一种表演式的学习，
2: 所以很多的家长在这方面实际上他们是希望孩子成为他们希望的那个人，
1: 对，
2: 而不是让孩子成为他应该成为的那个人，
1: 也许家长自己曾经小时候也一塌糊涂。哎，老师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就你说这种成绩啊，它有基因的遗传吗？在里面吗？
0: 我觉得先天的因素非常大，就像刚才两位老师也播放什么歌手的那个唱的歌一样，他先天的这个嗓音的条件非常重要，但是后天的熏陶也非常重要，很多著名的歌手，尤其是像我喜欢就是比较即兴演唱的歌手，他既然即兴演唱根据现场的环境进行生成，但他的唱歌的那个素养是极高，那么他有家庭比如可能几倍这个都是从事这个
1: 基因的生成，
0: 演绎的这个工作，包括自己的这个兄弟姐妹当中，也都是从事这个唱歌啊，演绎的工作，所以他这个核心素养是非常非常高，远高于常人，所以他既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
2: 很多东西他不能核定的，比如说你像小周，他可能在课堂的学习这方面他不突出，
1: 对，
2: 但是你看他在朗诵啊，
1: 对，
2: 然后演讲啊，表演方面，他就是有天赋的，所以条条大路通罗马。
1: 是的。
0: 确实，就是他那个，就是
1: 把小
0: 学前
1: 学习都够了。
0: 对，那个多元智能理论嘛，就是每一个人有他的长处。
2: 是是是是，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如果你的孩子是那种只用功不进步的，那家长如何帮他走出伪学习的怪圈？今天马老师，
7: 有路就有各种脚步，人在路上哪有一路坦途？问题难免发生，解决矛盾方能永不止步。我们是你行进路上的守护者，反映民生民意，搭建沟通桥梁。20余年维权专家，江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聚焦社会热点，
8: 挺起典型案例，
7: 普及法律常识，
8: 提供法律服务。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律师在线。
7: 律师在线。
2: 最近呢，南京审计大学一研究生在学校内偷拍女生裙底时引发广泛关注。5月12号，南京审计大学通报称，我校学生顾某某在校内偷拍他人隐私情况属实，情节严重。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违纪处分办法等相关规定。

0: 学校决定给予顾某某开除学籍处分。此外呢，有网帖爆料，该学生此前已被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拟录用为公务员。对此，江苏税务局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关注到此事，正在调查核实，会按规定处理。那么偷拍女生裙底在法律上属于什么样的行为？开除偷拍学生学籍法律的依据是什么？偷拍对于考公有什么影响呢？那马上我们就邀请江律师一起来关注此事。江律师，请您给大家说一说哈，这个男生偷拍女生裙底，那么在这个法律上面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行为？法律你刚刚说到是要承担一些民事责任的，那具体是比如说是赔礼道歉，还是说我可以去主张精神损害的赔偿呢？
1: 他这个受害人他完全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要求偷拍者承担一些侵权责任，他可以主张的责任包括第一个就是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我要求你立即删除所有的照片视频，并且在一定范围内，比如说这个事情发生在学校，那学校的公告栏还有他的朋友圈公开对我进行赔礼道歉，要消除对我造成的一些不良影响。第二个就是您刚刚说到的这个精神损害赔偿能不能主张，那根据法律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尤其是我们说的这个名誉权和隐私权的，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的，那被侵权人我是完全有权利去要求你主张支付我一些精神损害赔偿的。通常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会结合这个侵权的情节、还有传播范围，以及对这个被受害人造成的精神痛苦的程度来酌定这个金额。那第三个就是赔偿一些财产损失，比如说受害人为此事支付了相应的费用，比如说他去见了心理咨询师，或者是他请律师进行诉讼的产生的一些律师费、诉讼费，这些也是可以一并在这个诉讼中要求对方支付的。
0: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例当中呢，他所在的高校已经决定对他进行开除学籍的处分了。那我想知道，开除偷拍者学籍这个法律上面有什么依据？那需要怎么样的一个正当的程序呢？
1: 南省这个学校他做出开除学籍的处分，他是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这个校规的。那他核心前提是学校认为他的行为是构成了情节严重并且造成了严重后果。那根据我们国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2条，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是可以给予就是开除学籍的处分。那这些情况主要包括侵犯其他个人组织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的。那南省可能就认为这个案子中的这个人他的行为已经情节严重了，是适合此项规定的，那么他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同时呢，学校自身他们学校也有一个违纪处分的办法，作为就是经过合法程序制定的校规，它的内容只要和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我们国家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不相冲突的话，也是可以作为具体处分的直接依据。然后除了这个依据规定以外呢，学校处分的这个程序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程序一定要合法，然后是这个处分效率的这个关键问题。因为根据刚刚我提到这个法律的规定，你开除学籍的话，你是个大事嘛，我们常说对吧，人这一辈子上大学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您坐在这个学校开除，这个时候开除学籍，你既然有了法定的理由，那么你程序也一定要是合理合法的。所以开除学籍处分它必须要履行严格的程序。第一个就是你学校在做出处分前必须要告知这个学生我们想要对你进行怎么样的处分，以及处分的这个事实和理由是什么，你要去提取学生的这个陈述和申辩。因为有时候也可能事情会有就其他的原因，那也要给对方为自己进行辩论的这个机会。第二个就是开除学籍的这个决定必须是提交校长办公室或者是校长授权的这些专门的研究会决定的，应当要事先进行合法性的审查。最后一个就是如果说处分的决定已经做出来的话，那这个处分的决定啊还有处分的告知书一定要直接的送给学生本人。如果说学生已经离校的，你可以邮寄，如果说已经联系不上的，那也可以利用学校的网站或者是新闻媒体等等，通过公告的方式，就是这个处分的结果，你不能说我学校处分。
0: 另外呢，就是在这个信息披露之后呢，有网友爆料说这个学生呢已经被江苏省税务局准备

0: 录用为公务员了。那么税务局呢也表示正在关注此事，将会依据相关规定去处理。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像这样一些行为，偷拍行为啊，对于考公有影响吗？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这个如果说他将来会被取消录取公务员的话，有相关的依据吗？
1: 嗯，好的。根据我们国家公务员录用考察办法里面的规定啊，你招录机关需要全面的核查考察人的这个政治素质还有道德品行等综合表现。那我们要说嘛，这个偷拍他人隐私肯定属于严重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就是他的行为虽然没有直接落入就是公务员法明确禁止的这个明确规定的禁止录用的行为，但其实他这个行为是严重违背了公务员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这个录用原则。所以招聘机关是完全可以用这个兜底的条款和公务员的这个政治审查标准啊，认定他的行为是不符合公务员录用这方面的道德品行的要求的，他可以进而依法取消他的这个录用资格。而且我刚刚说到的这个办法里面第九条也被删除，第三个就是看看能不能寻找周边有利的一些目击者，就是周边的同学都是证人啊，请求他们把他们的联系方式用上。如果后续公安或者是学校介入的话，可以寻求他们作为证人去还原这个事情的原始的原貌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第二步的话就是要报警，这个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官方途径，可以打110或者是前往学校辖区的这个派出所报警。不能仅仅停留在向学校反映的这个层面，因为警方才有权利对偷拍行为进行行政或者刑事立案调查。那警察可能会依法调取周边的监控，扣押对方的手机进行数据恢复，然后询问证人等等。一旦查实的话，那可能就会对这个偷拍者进行行政拘留，这也会成为后续诉讼和学校进行一些处分的关键的一些记录。那第三个就是要向学校报告，向你的辅导员啊学院啊或者是学校保卫处等等进行报告，那学校就会按照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校纪校规进行处分。那第四个就是在你报警之后，然后根据警方的这个调查结论，比如说是不是对对方进行行政处罚，如果说确定对方的确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也对你造成了一定比较大的影响的话，那我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对方支付我精神损害赔偿。那你就可以找律师或者自行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像我们前面说到的进行赔礼道歉啊，赔偿精神损失等等，就是这几个步骤大家是一定要把它记牢的。
0: 嗯，好的。
2: 最专业的法律咨询，最贴心的法律服务，律师在线为您指点迷津，当好您的法律参谋，敬请关注。
0: 9:23，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此刻正在直播的是周六交广双声道节目，我是于洋。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江苏德善律师事务所律师江佳敏啊，江律师呢在婚姻家事、劳动纠纷、民间借贷、合同纠纷等领域都有着丰富的职业经验。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要咨询了解，可以把信息发到大蓝鲸直播间。好，江律师，我们抓紧时间呢，再来看一个问题，这是一位咱们的听众吴先生要咨询的。他说他按照市场价的价格买了一套二手房，在支付首付款之后才发现这个房屋在多年前啊曾经发生过租客自杀事件。那么卖家在交易的时候故意隐瞒了这个情况，他是不知情的。现在知晓之后呢，因为心理忌讳就不愿意继续购买。想问一下，就是江律师，这样的一个卖家的行为是不是合法的啊？他现在能不能够要求解除合同呢？
1: 嗯，好的，那我先给出结论啊，卖家的行为是不合法的，他构成了法律上的欺诈。那我们这位听众他是有权利要求法院啊去诉讼，要求撤销这个合同的，拿回自己的首付款，并且要卖家赔偿他后续的损失。因为刚刚听到这位听众朋友的陈述，这个暗设房屋它属于相当于我们大家常说的这个凶宅，它不是一种法律迷信了，而是法律上都认可的一种公序良俗。那实践中特指这种凶宅就指的是房子里面发生过自杀、他杀这些非正常死亡事件，那这个完全是符合法律上的这个认定的。国家民法典的 相关的规定啊，你卖家有一个诚实信用的义务。
0: 嗯，
1: 你对房屋内发生过这种非正常

0: 这个事情是属于影响对方交易决策的重大信息，有可能我知道这个房子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就不会再购买了。
1: 是的，
0: 那你卖家，你这个时候是负有主动如实告知这个义务的，但这类信息我作为买家，我很难去查到，你卖家作为知情方，你刻意隐瞒，明显你就违反了相关的权责信用原则。那他明明知道这种情况，但不说，导致 这位听众朋有在不知情违背自己真实意愿的情况下签了买卖合同，这就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欺诈。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它是有权利要求法院撤销这个合同的。那同时呢，如果说这个合同被撤销的话，那法律是后果是双方回到签合同之前的这个状态，它同时可以要求对方返还我的购房款，我的首付款你全部都要返还。那我为此产生的这个中介费啊、税费啊、办理过户的这些费用， 你也要实际上进行对我进行赔偿的。如果说我住进了这个房子，进行了装修，产生了一些其他的损失，你也要对我进行支付赔偿的。但是有一个点一定要说明，就是撤销合同有一年的撤销权，有一年的这个除斥期间，就是他应当要从他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房屋是凶宅之日开始起算。如果过期了，这个权利就灭失了。你不能说我两三年之后我突然觉得，哎呦，这个房子我还是不想要，我再去起诉。 那你已经过了法律上知情你的这一个除斥期间的这个权利，所以我们常说法律是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
1: 就是要注重这个诉讼的时效啊，这是一年的时间，大家要关注一下。

0: 品质，服务中国。
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3: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4: 喂喂喂，最新通知，
1: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路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PB 等你来。
4: 想遛弯也行
5: 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金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
6: 消费者 4S 店和厂家是否要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呢？给我们分析一下。
7: 好的，好的，好的。那刚刚于洋老师说了一点啊，就是这个销售人员他肯定是第一责任，因为他非法占有购车范围的目的，然后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导致消费者的这个财产受损失，所以他毋庸置疑是第一责任人。那么 4S 店是否要承担连带责任，关键要看两个点，第一个是是否存在表店代理，第二个是 4S 店是否有管理过错。这个表店代理我们通常来说的话，就是如果作为消费者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名销售人员能够代表这家 4S 店和我进行交易，那么从法律上来说的话，为了保护善意的这个买受人，通常就会认为这个合同是直接约束 4S 店的。那结合到刚刚您说的这个案子中，第一个就是它发生的地点是在名爵汽车展厅网点，那对外其实你就是在卖名爵车的一个地方。第二个就是身份，展厅的销售人员他是正常的接待客户的，然后和客户一起谈车签购车合同，虽然他们之间没有签哦，但是其实上那相当于双方虽然没有书面的约定，但是实际上两个人是达成了一个购车的合同的。第三个就是行为上，这个销售者他是以向先生的名义向厂家订车，然后走的这个厂家的系统，那所以从外观上来说的话，普通消费者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销售他是代表名爵集体，或者是他是能够代表这个 4S 店的，那么法律上就视为 4S 店进行了一种授权，那 4S 店对外是要承担责任的。第二个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管理过错，那 4S 店在这个过程中它存不存在管理过错呢？那肯定是有的，对不对？因为这个 4S 店，那你对二网的这个销售身份还有这个收款的权限以及订车的流程看似完全好像都是失控的，而且订车流的也是非本人非车主本人的手机号码，你系统异常，你长期都没有进行实际上的核实，你车主到店之后你也没有联系到实际的车主，然后被销售长期欺骗放任不管，而且您也提到了是多名消费者客户被骗，说明他们这个制度长期就是有漏洞的，你这个审核不形同虚设嘛。所以说从这个管理上来说 4S 店也是存在过错的。那么回到这个结论上，形式上面来说

0: 4S 店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因为这个责任一定是在这个销售个人身上。但是民事上 4S 店有可能会被承担，要承担这个连带责任。如果说法院通过我刚刚说的这两点他分析完之后认为4S 店这个销售构成表现代理，然后 4S 店也存在这个管理的过错，那么 4S 店就要对销售人员的这个职务行为负责任，要向这位消费者他退还购车款，然后之后那这个 4S 店你可以去找这个销售进行追偿。如果说法院审理完之后认为啊不构成，这都是销售个人的行为的话，那么我们这位客户的话他就可能向消费的销售者进行追偿。当然我听下来我觉得 4S 店还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
1: 所以现在呢就是 4S 店给我们的感觉是在推脱，找各种理由说这个事情跟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刚才您也给我们分析了啊这个法律关系，所以就是各种理由现在都显得特别的苍白，对吧？那么目前呢这个案件呢还在进一步的调查过程当中，这个具体的那个销售人员已经被警方据说是控制了，那接下来呢也会去进行调查他是不是涉嫌诈骗，怎么去定性，警方会进行定性。但是对于这个 4S 店的这个相关的一些销售和管理行为，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不是推啊，而是要积极的配合警方然后去进行处理，好吧？这个是对于汽车厂家对于 4S 店要说的。另外呢我们想就是借这个案例呢请你给我们的广大的消费者一些建议。你看在这个事情当中，投诉人就是这个车主购买者，他也是有一定责任的，他比较疏忽大意，你知道吧？第一就是什么呢，他签了一个合同，但是这个合同上面呢没有 4S 店的盖章，只有那个销售的这个签名，所以你这个买车你最后你到底是通过谁买的呢，对吧？那没有 4S 店的一个盖章。另外最关键的是他把那个购车的款项啊，一部分的款项是转给了销售人员，就是他是他可能一开始出具的是一个表面上看似好像是 4S 店的一个这个账户，但是他在打款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人的微信的一个账户啊，是一张笑脸，那这个显然他不可能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汽车公司的他的一个账户，他的那个打款的名称就是一张笑脸。那显然如果说我们要注意这些细节的话呢，就能够防范，就能够提前的去做一些这个规避，对不对？所以呢我想就是这个案例呢你还是给我们的广大消费者做一些提醒，我们在买车的时候为了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需要注意什么呢？
0: 好的。那第一个点就是尽量在官方授权的一些店铺签合同然后盖章，比如说你在一些二网或者综合展厅你可以看车比价，但是签正式购车合同的话最好是到授权的 4S 店。如果说实在是要去一些二级网点比较近啊比较方便，我就是要去这种地方买车，那你第一步我肯定是要对方出示他和 4S 店这个授权销售合同，我得确定你是有这个权限去买车的，并且我要拍照留存。那刚刚于洋老师也说到了，这个所有的签的这些合同我要求必须要盖这个店铺的公章或者是合同专用章，只有销售签名的这个合同是绝对不能签的。那第二个就是所有的款项都要走 4S 店的这个对公账户，绝对不能转给个人。任何理由比如说会跟你说啊转到这个账户里可以给你优，可以给你加急，可以锁定这个车辆，让你转支付宝、微信、银行卡给销售个人的，100%都是骗局。就是付款，就是一定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你钱出去了，你是很难回得来的。然后付款之后，我也必须要求对方开具正规的发票，你发票抬头和收款账户是一致的。像我们刚刚这个案子中，他钱转给销售，那么销售肯定必然是没办法开发票的。
1: 对，
0: 给他如果说给他写个收据，也是他个人写的，那这个你说我这个合同到底是跟这个销售个人的，还是跟这个 4S 店呢？这个时候就会打折扣。如果说他一切手续都完美的话 ，4S 店在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找出各种各样的推脱的理由的。然后第三点就是你订车的时候要预留的这个手机号码一定要是你本人的实名的手机号。像这个案子中，那其实在手机号这个问题上就产生了很多争议。如果说最开始手机号留的就是这位买车的这个车主他本人的，那可能车子他挠走就已经提走了，对吧？第四个就是合同中一定要写清楚交车时间还有违约退款一些违约金的问题，你到期不交车的话，那我就需要求你违约退款并且承担违约金，口头上的承诺一律都是不算的，他没有写进合同他就是没有法律效力。然后第五个点就是停车

0: 之前啊，可以在厂家的 APP 中核实这个订单的状态。你可以打电话到 4S 店去问，对不对？我报我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我去查是否订车。所以您前面也提到，那我们这个案子中，这个买车的这个咨询的这位听众，他可能的确是存在疏忽的。过了这么几个月，你才可能意识到啊，是不是中间有一点问题？如果说但凡你意识到的时候，我就直接到 4S 店去问，或者我直接联系这个厂家，我去报我的身份证号，而不是执着于等这个销售过来去联系我啊，什么时候去提车？可能这个钱或者这个车早晚就也不至于说到现在这一步。
1: 是的。
0: 然后第六个就是，发现合同没盖章，或者是对方有收私钱的这种情况的话，要立即止损报警，不要抱有啊我再等等啊，也许过段时间车就会给我啦，或者是想着这个销售人还不错，不至于说把我这个钱骗走的，不要有这样的幻想。一旦发现出了问题的话，就要立报警，及时止损。
1: 嗯，是的，刚才给大家提醒了六点啊，这些注意事项大家都牢记的话，都去遵守的话，其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一些骗局就会越来越少啊。我们作为消费者呢，也是要提高警惕。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回复到这里，那后续处理情况呢节目组会继续跟踪。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其他听友反映的一些这个法律问题，给大家做解答。
2: 最专业的法律咨询，最贴心的法律服务，律师在线为您指点迷津，当好您的法律参谋，敬请关注。敬请关注。
1: 各位有问题要咨询反映，可以把信息发到大蓝鲸直播间。江律师，接下来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哈。现在很多人喜欢养宠物，我们这位听众周先生也是如此。他说他养的小猫意外走失了，几个月之后呢，在网上发现这个小猫啊被现在的主人收养，并且照顾得很好。然后他呢就是提供了小猫过往的医疗记录和大量的照片，认为是能够作为一个证据的，要求现在的这个主人归还小猫。但是这个现在的这个主人呢就不同意，他说他已经承担了大量的饲养的费用，并且呢和这只猫有了感情，就不想归还。因此呢，周先生就想问一下江律师，他可以起诉现在这个猫的主人吗？他能够要回小猫吗？
0: 是的，但我要先说一个结论啊，就是这个走失的小猫在法律上来说的话，它有一个专业术语叫遗失物。
1: 遗失物，
0: 我们常说，对，就是比如说我路上掉了一个钱包，我掉了一个手机，但是我的所有权不会因为我遗失的这个行为而丧失。我掉了个手机，你不能说你捡到，你就跟我说啊，这个手机我用了一段时间，我对这个手机已经有感情了啊，这个手机现在是我的啦，你不能再要回去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宠物猫走失以后，就是我们这位听众，他仍然是法律上的这个所有权人，现在主人的这个收养行为在法律上他属于无权占有，但我们这位听众是完全可以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请求他返还原物的。那我们大家通常会有一个想法，他认为我花钱买了或者是我捡到了那就是我的，在这个遗失物的这种情形下，这个逻辑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无论你的现在这个主人他是捡到这只猫，还是别人送的，还是甚至有可能是他花钱从别人那里买回来的，但是只要这位听众朋友他能证明这个猫原本是他的，是他走失的这个猫，对方都必须要返还的。当然这里面刚刚因为也提到了，对方为了养这只猫可能也产生了一定的饲养的费用，所以如果说他要把这个猫要回来的话，他可能也要支付相应的对价，别人在养猫期间产生的这个饲养费用，合理的费用。比如说因为我家也有两只猫，所以我知道养猫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1: 还是比较高的。
0: 那你对，你要有猫粮，你要有猫砂，如果猫咪生病的话，你还要带它去宠物医院，产生一些医疗费。那这些属于无因管理而产生的一些费用。那如果说我作为对这个猫的这段期间的这个管理人、饲养人，我有权利要求你，那如果猫还给你的话，那这部分这期间我为了养这只猫产生的相关的费用，你也要支付给我的。但如果说他提出来一些，比如说我对这个猫有感情啦，情感上的投入，我需要你支付我一些情感上的补偿，
1: 这可以吗？
0: 法院这个是不可以的，法院是不会支持的。法院只会支持你，因为这期产生了一些合理费用。
1: 对，就是我们听众发留言讲的，这小星鱼说了，说就是叫代为保管的费用。
0: 对，是的，
1: 对吧？这里边就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饲养的费用啊，如果说小猫生病了，医疗的一些凭证啊，医疗费用等等，这些是可以主张的。
0: 对，是的。
1: 嗯，好的，这个我们要了解一下哦，因为要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就是小猫走失了，它本身它这个属于叫什么？叫遗失物啊，遗失物，所以它这里边的法律关系，那么被这个临时的这个主人代养的话，它叫什么？叫收养人，对不对？
0: 对，收养人。
1: 啊，对，所以这个如果说这个原来主人寻回来的话，这个是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的啊。好的，
0: 是的。
1: 嗯，我们再来给大家解答下一个问题。这是一位朱女士说，她谈恋爱的时候呢，男方贷款买了房子，房产证只写了男方的名字。一年后双方结婚了，婚后呢，朱女士拿出自己的积蓄补了一半的首付给到男方，男方呢也把女方的名字加到了房产证上面。婚后五年他们一起用工资还贷，日子过得也算安稳，但是现在要离婚了啊！这个房子他想就是一家一半，如果是这样主张的话可不可以呢？他想问一下。
0: 嗯，好的，那我们先说个结论，这个房子他现在是夫妻共同财产，但离婚的时候是不是能够一人一半的话，这个不完全一定，因为法院会按出资和贡献可能会酌情的进行调整。其实捋一下这个逻辑的话，房子是在他们结婚之前买的，所以当时房子购买的时候它是属于男方的婚前个人财产，那婚后我们这位听众他补了一半的首付给男方，男方也把女方的名字加到了房产证上，那么这个房子的性质就发生了转化，他从男方的婚前个人财产转化为他们两个人的婚后的夫妻共同财产，而且婚后的这个房屋的还贷也是用双方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进行支付的，所以这个房子在法律意义上来说它就是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但是离婚的时候房子能不能完全一人一半，除非他们在就是加女方名字的时候对于这个房屋的份额进行了明确的约定，比如说约定男方50%女方50%，那么这个时候呢，在女方出资额跟男方差不多的情况下，法院是基本上是会按照他们约定的那个份额来进行分割的。但如果说在办理房产登记的时候没有约定明确份额，双方就是约定了共同共有，没有明确具体的份额是多少，那么法院会综合看房屋的出资来源、双方婚姻时间的长短以及离婚的过错情况、对于家庭的贡献等等因素，综合去判断这个房子到底该怎么分配。也有可能女方拿60%，男方40%，也有可能男方拿60%和40%。那具体这个因素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那几个点，法院会酌情的一点一点去看。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个问题。自由飞翔说，于洋老师好，然后江律师想问一个问题，他就是反映了银行就是把储户的这个存款办成了理财和保险，然后银行呢约他见面沟通，沟通未果，他就责问银行，当时是一个诱导的行为，欺骗隐瞒，并且呢没有双录，银行回复说可以不用双录。那现在呢保险公司通知他领取这个资金，他说如果我现在取回本金的话，后期他们是否会以我业务结束双录消了为由拒绝赔偿呢？就这段话我不知道这个江律师有没有完全听明白啊，就是他是本来是要到银行去存款的，结果呢销售人员应该是可能是大堂的理财经理吧，就推荐他去买了理财和保险，那么现在他是来投诉，跟银行也有过沟通，然后他就问这个银行说你这个卖保险的话那不是得双录吗？银行回复说是可以不用双录的，然后呢又到保险公司这边，保险公司说那你就把这个本金取回来吧，所以他现在呢就是想问一下这个事情该怎么处理，能不能够主张相关的一些赔偿呢？
0: 他实际上产生这个损失了吗？如果说他因为银行的这个行为，首先第一点啊，银行在让他买这些保险的时候肯定是要进行双录的，银行说不用双录，那银行你要拿出相关的依据，对不对？比如说哪条法律规定，哪条内部的一些规定，你们规定了啊，我购买这个保险是不需要双录的。第二个就是这位先生他想主张这个赔偿的话，那他是否实际上产生了这个损失？比如说我本来存银行的话我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个利息，但是因为我买了你们这一个保险导致我损失了这部分利息，如果能证明的确有这部分损失的话，我当然是可以向对方去主张的。
1: 就是还要看有没有实际产生损失。
0: 对，你如果说我实际没有任何的损失产生，你去主张的话，到法院法院也很难去支持的。
1: 啊，那如果没有产生损失的话，他现在是不是只能够要求银行保险公司给他解除合同，办理退保手续？这个退保的话，他在一定的年限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损失，本金的损失，对不对？那么这部分的损失是不是可以要求保险公司来承担？
0: 对，是的。
1: 你比如说他买了一个10万块钱保额的保险，但是比如说几年之内，一年之内，那他如果要退还这个保险，要退保的话，那可能他的这个实际上他的损失就非常大了。这部分的损失应该是不由他承担的，对不对？
0: 对，如果说当时他购买这份保险的时候，就是银行那边的确是存在一定过错行为的话，就是诱导而且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这个程序的话，那么银行一定是要，或者保险机构一定是要承担相关的责任的，至少你要全额的把它这个保险的款项退还给这位听众朋友。
1: 好的，好，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给大家解答一下啊。看一下时间，来到了9:57，今天的节目呢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江律师啊，今天呢我们一个小时给大家讲了案例，也回答了很多听众朋友的法律咨询的问题，再次感谢您，谢谢。
0: 好的，拜拜，于洋老师。
1: 好，再见。好，稍后是由陈婷带来的天下体坛，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和各位相约在下周一上午的9点，我们再会。
3: 任阿根廷队却让他遭遇到了职业生涯的至暗时刻。在比赛的下半场，贝克汉姆对西蒙尼的报复性犯规让他被罚出场，最终英格兰队在点球大战中落败，止步16强，贝克汉姆也由万人迷变成了英格兰队的全民公敌。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预选赛，贝克汉姆完成了自我救赎，也让贝氏弧线再一次名扬天下。英格兰和希腊进行的晋级生死战，英格兰队率先丢球，在比赛进行到第68分钟，贝克汉姆任意球送出了精准助攻，谢林汉姆头球扳平比分。但是英格兰队的兴奋劲儿只维持了1分钟，希腊队再次超出比分。如果1-2的比分保持到中场结束，那么英格兰队就只能去踢附加赛，甚至他们有可能会无缘世界杯。就在这样关键的时刻，贝克汉姆站了出来。比赛的最后时刻，英格兰队获得前场任意球机会，小贝冷静地站在球前，用他标志性的贝氏弧线帮助英格兰队将比分扳平，也帮助英格兰队直接拿到了韩日世界杯的入场券。韩日世界杯走出阴影的贝克汉姆已经是30军团的队长，他削发明志，向世人宣告自己已经不是4年前的毛头小子。历史总是惊人的巧合，当英格兰队再度面对阿根廷队的时候，人们谈论的只有两个词：复仇和贝克汉姆。在上半场第44分钟，这两个词结合在了一起。欧文突破为英格兰队获得点球机会，贝克汉姆亲自操刀命中，帮助球队战胜对手，顺利出线。但是在1/4决赛中，面对巴西队，小罗那记技惊四座的任意球将英格兰队淘汰出局，贝克汉姆也结束了自己的第二次世界杯之旅。人们也在想象着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那时已经31岁的贝克汉姆还能够为球队带来些什么呢？德国世界杯小组赛中2度送出精彩助攻，帮助英格兰队提前小组出线。1/8决赛圆月弯刀再次出鞘，英格兰队淘汰了黑马厄瓜多尔，贝克汉姆成为了英格兰队历史上第一位连续3届世界杯正赛中都有进球的球员，也几乎是凭借着一己之力将英格兰队带入8强。但是这也透支了他太多的体力。1/4决赛面对葡萄牙，在下半场贝克汉姆在拼抢中受伤，尽管他也曾经试图用意志来战胜伤病，但是最终他还是无奈地提前退场。也许是预感自己的世界杯告别战即将到来，贝克汉姆在下场后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泪光中，他见证了鲁尼的红牌，也见证了英格兰队倒在了葡萄牙人的点球面前。

虽然伴随着英格兰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一次次出局，贝克汉姆的世界杯记忆也被苦涩和悲情笼罩，但是他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不懈努力却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一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0: 老公，咱们手里的闲钱放哪儿好呀？
1: 当然是光大银行大额存单呀，一年期年化收益率1.40%，20万起购买立刻起息，保本保息。
0: 那要是给孩子存教育金呢？
1: 三年期定期存款10000起，年利率1.75%，稳稳当当。
0: 光大银行，让美好从存款开始，详询95595或各网点。
2: 喂喂喂，最新通知，
3: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路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PB 等你来。
2: 想遛弯也行，5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3: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
5: 成富虾虎鱼，俗称沙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沙光鱼的习惯。民间说，
6: 可以确定的一席。然而，就在欧冠1/4决赛对阵巴黎圣日耳曼的次回合比赛中，埃及蒂克在无对抗的情况下突然倒地，当时无法坚持被替换下场，赛后被诊断为右脚跟腱断裂，将缺席赛季剩余比赛，也肯定无缘世界杯。接受完跟腱手术的埃及蒂克正在养伤中，预计将会缺席8到10个月，错过首次大赛的机会，对埃及蒂克来说的确是一个沉重打击。同样23岁的哈维·西蒙斯在上个月确定无缘世界杯后，几乎清空了自己社交媒体的所有内容，只留下了一条伤病报告。看起来这次因伤缺席让他心碎不已。哈维·西蒙斯本赛季转会热刺后曾被寄予厚望，但他整体融入球队的速度较慢，热刺队也由于伤病和状态的原因持续低迷，现在还在为保级而战。哈维·西蒙斯在热刺已经历2次换帅，在德泽尔比上任之后，他的状态有所提升，在同布莱顿的比赛中奉献一球一助攻，但他在中场前不久倒在地上难以起身，热刺队已没有了换人名额，哈维·西蒙斯只能一瘸一拐地继续坚持比赛，当时只是抽筋，但已经看出了他的疲惫。就在几天后和狼队的比赛中，哈维·西蒙斯再次倒地，表情痛苦，被替换下场。赛后诊断结果为右膝前十字韧带撕裂，这样的重伤不仅令他缺席了热刺队的保级大战，也确定缺席世界杯。哈维·西蒙斯作为荷兰队的重要球员，失去了再次征战大赛的机会。近日，哈维·西蒙斯在接受手术之后，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照片，看起来他的情绪已经平复，开始进入了漫长的恢复期。赛季末正是球员出现伤病的高发时段，由于是世界杯年，大赛临近也加剧了球员重伤的痛苦。格纳布里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文，确认了自己将无缘世界杯的消息。他是在备战与斯图加特的比赛时在训练中受伤的，拜仁官方宣布格纳布里右大腿内收肌撕裂，将长时间缺阵。本赛季格纳布里虽不是拜仁的绝对主力，但整体表现尚可，交出了10球12助攻的2双成绩单。在德国队中，他仍是纳格尔斯曼战术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在世预赛中有3球进账。对已经30岁的格纳布里来说，他肯定不愿放弃这有可能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机会。但现实是残酷的，在拜仁与巴黎的欧冠半决赛之前，人们看到了格纳布里坐着轮椅又拄着双拐随队出征的场面，这也再次印证了他仍是拜仁和德国队不可分割的一环。皇马和巴西队也在近期不断遭遇打击。

罗德里戈和米利唐两人都已经确定赛季报销并无缘世界杯。罗德里戈在二月曾因肌腱炎缺席了一个月，就在他刚刚复出与赫塔费的比赛中，第55分钟替补登场，第66分钟一次落地支撑时扭伤右膝。当时罗德里戈经过短暂治疗后仍坚持踢完了比赛，但赛后确诊为右膝前十字韧带撕裂，外侧半月板撕裂，预计将缺席10个月左右。罗德里戈的又一次世界杯梦想因此而破灭。罗德里戈在3年前十字韧带部分撕裂时曾接受了保守治疗，并未手术，这可能也为他这次的重伤埋下了隐患。米利唐在近几个赛季都饱受伤病困扰，缺席了皇马和巴西队很多比赛。去年12月，米利唐在同塞尔塔的比赛中在回防时倒地，随后被队医搀扶离场，赛后被诊断为左腿肌肉撕裂，米利唐也因此伤缺114天。今年4月，刚复出不久的米利唐在与阿拉维斯的比赛中在一次射门时受伤，左腿股二头肌近端肌腱断裂，不得不接受手术，这意味着米利唐的赛季和世界杯梦想都提前结束了。近3年已因伤缺席130多场比赛的米利唐现在又进入了漫长的恢复期。屈莱尔是和米利唐在同一场比赛中受伤的，他在这场对阿拉维斯的比赛中还贡献了一次助攻，但在第57分钟被换下，赛后确诊右腿股二头肌肌肉拉伤。好在他虽然本赛季已经无法出场，但仍有很大的可能赶上世界杯。21岁的屈莱尔在本赛季成长迅速，正经历最好的状态。对阵阿尔切的比赛中，屈莱尔打进了一脚68米的超远世界波，技惊四座，追平了西甲历史最远进球纪录。他还在对阵拜仁的欧冠1/4决赛次回合中打入2粒精彩进球，4月份当选为皇马队内最佳球员。屈莱尔的缺席对于皇马赛季剩余比赛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而在世预赛中，屈莱尔更是土耳其队绝对的核心球员，他在世预赛附加赛中有精彩发挥，帮助土耳其队挺进世界杯。目前的屈莱尔正处在艰难的恢复期当中，尽最大可能力争首次登上世界杯的赛场。为世界杯冲刺的球员还有不少，他们在或大或小的伤病影响下力争延续自己的世界杯梦想，亚马尔是其中最受瞩目的一个。他在上个月与塞尔塔的比赛中禁区内摔倒，为巴萨制造了点球，随后亲自主罚点球命中后，亚马尔痛苦地倒在地上。他遭遇了左腿股二头肌受伤，本赛季已无法为巴萨出场，但亚马尔将接受保守治疗，目的直指世界杯。本赛季亚马尔打出了职业生涯以来的个人最高数据，24粒进球，17次助攻。就在他希望以最佳状态投入个人首届世界杯的时候遭此伤病，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目前亚马尔已经在健身房开始进行康复训练，预计数周的时间后他将在世界杯上复出。24年欧洲杯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亚马尔横空出世，以完美的状态帮助西班牙队夺冠。在又一次大赛到来前，谨慎复出再渐入佳境是目前亚马尔的现实目标。热刺队长罗梅罗也在为世界杯的复出而努力，在上月与桑德兰的比赛中，罗梅罗在一次回追防守过程中受到对方球员的身后推搡，与自家门将金斯基相撞，罗梅罗膝盖受伤无法坚持比赛，他在被换下场时难掩自己的情绪而落泪。在热刺面临残酷的保级大战时，在世界杯即将开始时，可以说罗梅罗的受伤对两支球队是双重打击。右膝内侧副韧带受伤，罗梅罗的休养时间差不多将是5至8周。由于罗梅罗在赛季后有可能转会，人们甚至认为他已经打完了在热刺的最后一场比赛。作为上届世界杯阿根廷队夺冠的功勋球员，28岁的罗梅罗现正在紧张的康复当中，这位阿根廷的后防屏障有望再次踏上世界杯的赛场。

0: 两员老将的伤势更引起了世界的关注。40岁的莫德里奇正在力争第5次踏上世界杯赛场。本赛季转投意甲的莫德里奇在 AC 米兰表现不俗，作为球队的中场发动机，他依然拥有较强的跑动能力，技术能力更是充分展现。但在4月底与尤文图斯队的比赛中，莫德里奇与洛卡特利在争抢中头部相撞，莫德里奇遭遇左侧颧骨粉碎性骨折，他在赛后进行了手术。当时的分析是莫德里奇赛季报销，但可以佩戴面具参加世界杯。在手术后不到10天的时间，莫德里奇已经重返训练场，他恢复的进度较为顺利。媒体分析，甚至莫德里奇有可能赶上赛季结束前 AC 米兰的比赛，继而再次带领克罗地亚登上世界杯的赛场。33岁的萨拉赫则是在利物浦与水晶宫队的比赛中受伤的，当时他在下半场因肌肉拉伤被换下。对于已经宣布赛季末离开利物浦的萨拉赫来说，当时媒体猜测这有可能成为他利物浦生涯的最后一战。好在根据利物浦俱乐部几天后的官方确认，萨拉赫仍有可能在赛季结束前再次为利物浦登场，这也就意味着紧接着的世界杯萨拉赫大概率不会缺席。萨拉赫曾为埃及队征战过2018年世界杯，本届世预赛萨拉赫打入9球，以出色表现帮助埃及队时隔8年重返世界杯。萨拉赫能否及时康复，也将直接决定埃及队在世界杯上的竞争力。
1: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一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0: 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1: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2: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0: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0: 品质，服务中国。
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

0: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858-9090，400-858-909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858-9090，400-858-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他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

0: 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
1: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水韵江苏。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江苏省分会场活动于5月17日下午在宿迁市向王故里景区举办。情谊宿迁，深爱之城，宿迁欢迎您。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
4: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6: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
7: 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6: 被冷落过，
7: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6: 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7: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8: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我是苹果。2024年的10月，美国奥兰多全美糖果协会年度大会的现场，当主持人念出获奖者名字时，有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国男子走上领奖台，接过了美国糖果名人堂的奖杯。台下坐着的是近350位全球糖果行业精英，其中不乏易资、马氏等等糖果巨头的高管。他们见证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马恩多成为这个被誉为糖果界奥斯卡的奖项创立53年来第一位入选的中国人。没人想到，这个站在全球糖果行业之巅的人，35年前还只是湖南邵阳新宁县一个偏远山村的穷学生，20年前还在深圳街头扛着大米袋跑批发市场。站在聚光灯下，马恩多想起了小时候。有一天，贫穷的父亲把一枚硬币和一颗糖果塞到他手里，让他递给经过家门口的乞讨者。一颗承载着善良、分享和甜蜜的种子，在无言中悄然种下。明天就像是

0: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温度生活。
1: 阿麦斯糖果，你可能会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如果按照零售额计算，它已经超过了旺旺的糖果业务，成为了中国最大的糖果公司。旗下皮乐士软糖一度是山姆超市的断货王。2025年，这家来自中

国广东的糖果公司，年营收达到了27.82亿元人民币，其中呢，海外收入占比高达77.1%。在益滋、马氏、雀巢垄断全球糖果市场的百年格局里，硬生生地撕开了一道口子。而阿麦斯创始人马恩多的故事，比这家企业还要传奇得多。1970年，马恩多出生在湖南邵阳新宁县一个贫困的家庭，小时候他甚至捡过破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小马恩多就特别懂事儿。小学的时候开始，他就帮奶奶卖自家做的豆腐，帮父亲看店铺卖杂货。炎热的夏天，在渡口边卖冰棍儿；寒冷的冬天，卖年货、卖烟花爆竹。这些琐碎的日常让马恩多从小就锻炼出经商的头脑和毅力。更让人羡慕的是，他的学业也没有因此落下，一直是班上的尖子生。1988年，马恩多第一次参加高考，这一年他的发挥并不理想，但在历经一年的复读之后，1989年，他就以新宁县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了云南大学国际贸易专业。大学毕业的时候呢，马恩多拿到了两个让所有人很羡慕的金饭碗，一个是云南省财政厅的公务员编制，另一个呢是珠海农业银行的 offer。 放在今天啊，一个不怎么样出身的人啊，然后又刚刚毕业啊，如果放弃省厅编制，一定会被别人认定这个人疯了。但是在风云激荡的90年代，马恩多偏偏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他放弃省财政厅的金饭碗，背着包南下深圳打工。一个没有背景、没有资金，但有能力、有野心的年轻人，初到深圳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外贸公司推销泰国香米。那个时候，中国的粮油供销结构正是在一个转型的过程当中，粮票呢逐步取消，但全国多数地区的居民购买米面仍然是在国营粮店。那想要把高价的进口米放进国营粮店系统的销售渠道，难度是可想而知的。马恩多当时是扛着米袋子，揣着黄叶册，一个人呢去闯荡消费能力相对高的一二线城市，一家一家这种粮贸公司去推销。2年多的时间里，他为这家公司在全国10几个省份建立起来销售网络，一年卖出大米10000多吨。这样的一段工作经历让马恩多攒下了第一桶金，也让他坚定了好的商品不用发愁卖不掉的信念，为日后阿麦斯糖果的高品质发展埋下了伏笔。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温度生活。

0: 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3: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成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3: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2: 美味不止一二，
3: 寻味即刻出发。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的，接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陆家路段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附近，GL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石牌枢纽附近，GL5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吴江南路段，G36宁洛高速往南京方向雍庄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叠石桥路段、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路段，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6: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今天我们的人生之美呢，来聊一聊获得了美国糖果名人堂奖项的中国男子马恩多。2004年，34岁的马恩多决定创业，他拉上了三个分别有外贸、外语和生产管理背景的合伙人，在深圳宝安创办了京多多食品有限公司，这就是阿麦斯的前身。创业初期正好就是中国外贸发展的黄金期，京多多呢做了糖果代工生意，靠着给中东、非洲的小品牌生产硬糖和棒棒糖，迅速积累起来第一桶金。可好景不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行业内卷加剧，代工利润被严重的挤压，很多同行都倒在了那一年。面对生死存

王马恩多破釜沉舟，做出了改变公司命运的决定，走出代工舒适区，做自己的品牌，直接进入海外主流零售渠道。他把破局的第一站选在了全球消费能力最强也最钟爱甜食的美国市场。2008年年底，马恩多背着30斤重的糖果样品，一个人飞到了美国本顿维尔市，那是沃尔玛全球总部所在地。当时万圣节就到了，沃尔玛呢正需要大量的节庆创意糖果，而原来的供应商产能是没有办法满足激增的需求的，所以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窗口期，给了马恩多在谈判桌上争取订单的机会。达成初步的合作意向之后，沃尔玛呢就随即派出了就是专员呢飞到深圳，对京多多的生产设备、卫生条件、环保措施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检查。然而很意外的是，当时对方提出了在最后参观一下工厂的女工宿舍。对方解释说，沃尔玛不希望出售给消费者的糖果是由被压榨的女性劳动者生产的。当这位专员看到了宽敞明亮的职工宿舍之后，非常的满意，马恩多拿下了这决定企业走向的一单。

0: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温度生活。
1: 从那之后，阿麦斯进入全球最大商超的供应体系，成为首个进入北美主流商超的中国糖果品牌。

0: 不提。
1: 在
2: 优化飞行线路，准备升空。
1: 从车端到云端，车现已进化为移动的第三空间，时刻与你万物相连，我们正成为这一切的经历者与见证者。车在变，世界在变，1011车世界。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大家好，我是型男杨晓，行走汽车江湖多年，好话题继续分享。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我们继续讨论。
1: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您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您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啊，观点的大集合。各位正在听节目的老司机，欢迎大家输出自己的观点。今天呢，主要是买车时候为什么你最终选择了燃油，选择了油电混动，选择了插电混动，选择了纯电动等等等等啊。特别感慨啊，就是刚才其实在做我们的车是你先说的时候，跟大家去分享新车上市资讯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感慨。我就想十几年前啊，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大家可能接触车接触的也不太多，而我们那个时候做汽车节目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一些啊。为什么？比如说一台车新车上市了，你只要知道大概其也就俩排量， 1.6 的排量， 2.0 的排量，或者 2.4 的排量，是不是啊？那个时候 1.6 叫做黄金排量啊，先是 1.8 大家嫌那个就是油耗高了一些，是不是？后来就出了 1.6 1.6 的数据可能比当时的早期 1.8 还要再好一些，哎，出了一个 1.6 的这个黄金排量。那个时候呢选车可能也就是手动挡自动挡，对不对？配置可能多半也就三个，低配中配高配，是不是？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选择不多，而且呢相对来说车型也不多啊，档次也差没有差很多。你能买起这个车，你肯定买不起那个车，你想也不用去想啊。再到后来产品越来越多，你会发现你随便垫个脚尖，哎，够到一台车。你那个欠个脚再欠高一点，又看到一台车，是不是？然后你再稍微挑一挑，又够到一台车，所以诱惑也大。还有呢，我说那个时候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你只有什么涡轮增压，或者是有那个自然吸气啊，在这里边去做选择。曾几何时啊，我们对于涡轮增压发动机如此的不信任，再往前我们对于电喷车如此的不信任，是不是？但是再到现在再来看，说实话，那个普通的油电混动大家都已经把它列为是传统能源了，因为也不能上绿牌嘛，是不是？对吧？只有插电混动和纯电动，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新能源的一种方式啊，没有人去怀疑说油电混动的这个质量稳定性啊、可靠性啊到底怎么样。这就是技术的发展。技术发展到今天，你越来越多的发现你的选择很多，但是也有可能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做选择了，不是吗？现在主要的目前市场上的这个技术路线，你会发现上市一台新车，首先可能在燃油动力上面会有两个排量，一个高一点一个低一点，然后同时还要再出一个混合动力版本啊。混合动力版本里边还分为啊，可能48伏轻混系统，或者是普通的混合动力系统，再加上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同时还要再出一个纯电动的版本。你说这个时候该怎么去选？选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整个人就是懵的啊。选择多了之后也许是好事啊，但是对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好事。该怎么去选啊？我觉得我可以先大概的去抛个砖，说一说什么类型的车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去选择。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在997的节目当中我在说啊，说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听众也提出了不同的这种意见。比如说有一个车主，他是燃油车的车主，他想去再去买一台车，家里有一台燃油的面包车，他想再去把他的日产阳光换一台车。当时我提到了一点，我说你是不是经常过年过节要开车回家，这个车想买的话就是品牌上面要有相关的一些提升啊。他同意了，他说对，是有这个需求。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我说呢你这情况呢可能不太适合去买电车啊，你买油车。哎，有一位电车的车主说，我觉得我不太同意你这个观点啊，为什么不能买电车呢啊，列出了很多的这种理由。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他每一点都提在了点子上，毕竟是自己就是一个电车的车主。但是我也给出了我的一种观点，就是首先他是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从燃油车到电车，其实大多数的人但凡有一种长途的需求，第一次你拿它跑长途的时候可能就是你焦虑的开始。因为你突然发现遇到一个不适应的这样一种场景，你在市区里你觉得好像这个电耗是你印象当中可以接受的，但是上了高速，速度一起来之后，或者再开了什么电加热，开了空调之后，发现那个速度可能不是数字的321这样跳，可能是十几二十的这样的跳，你就会有点焦虑，你会有点紧张，
对吧？包括在使用上的一些别别窍，使用上的一些窍门你都不知道啊。所以我说，有些朋友从燃油车老司机突然间换到电车的时候，他会经历一个不适应，但是一旦他把它玩熟了之后，他就会觉得这东西还是挺香的。所以现在燃油车车主理解不了为什么现在要去买电车，而电车车主，特别是开了一段时间，开了一两年的电车车主会说，哼，这一两年的时间你们多花多少钱。

0: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路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PB 等你来。
1: 想遛弯也行，5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0: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2: 品质服务中国。
3: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

0: 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看到您在这儿换轮胎，请问您为什么选择中国石化一捷养车呢？
4: 服务好，我来洗车，还免费帮我做检测。
5: 做事也很认真的，有什么需要，他们很及时的帮解决，很舒心，很放心。
6: 吃一碗，享三年，这句话是东台。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到事故信息，即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距离溧阳西2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事故后方车辆通行缓慢。另外 S58 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距离陆直枢纽2公里的位置也是由于事故，现场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再来关注到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陆家路段， G1521 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石牌枢纽以及陆直路段， G15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吴江南路段，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路段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时空穿梭成功 ，Over。
1: Hey bro， 欢迎驾驶2032年的座驾，方向、速度、目的地、日程安排、信息交互，你的脑电波现已主宰一切。没错，全体感系统与激光雷达协作，自动驾驶，实至名归，堵车不存在。
0: 优化飞行线路，准备升空。
1: 从车端到云端，车现已进化为
2: 让很多保时捷车主不太开心。
3: 你们太狭隘了，你们还是格调不够啊。
2: 就其实聊加装聊选装这个话题，保时捷车主是最有发言权的。嗯，他们号称叫做选装狂魔。
4: 是的，
2: 对不对？因为你永远买不到一台纯素的保时捷。嗯，对吧，他必须得让你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一个加装。
4: 我有一天跟一个保时捷的车主在聊他的那个车轮的那个车标的颜色啊，我说你当初就用纯色不挺好看的吗？
2: 是，
4: 他说你不会以后买保时捷会用纯色的车标吧？啊，我说怎么了？那你就是被鄙视的第一波人啊。
2: 对，这就是在他们的概念里啊，就是我没有任何得罪保时捷车的车主的意思哈，就我觉得在他们的概念当中，就是加装就是习以为常的事儿。
4: 对啊，
2: 只是我选的好和不好而已。
3: 哎呀妈，你保时捷都买了，你不好你不选装？你买一个乞丐版的保时捷出来，你都不好意思出门。
2: 就你会发现他们的销售在跟你去聊选装的时候，就是很顺其自然的，
4: 对，
2: 像自来水一样的，就是哎，这位先生，就是你看你是选这个轮毂呢，还是选这个颜色呢？
4: 对，
2: 对吧？反正20000块钱，对吧？这个20000，那个4万，那个8万。啊，他们好像随随便便下来10几万、20几万的加装是很正常的。
4: 因为很多的这个人去买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跟我说：“大哥，你这个彩色车标不会不选吧？”啊，
2: 对对对，
4: 这句话一问，那就必须得选啊，是不是？
2: 对，但我们其实长期买素车的人，就是已经习惯了说啊，要就再多花几千块钱，不太愿意啊，哎，对吧？就是心里会很别扭。
4: 我觉得我们俩就是从这个层面上就要打开大家的思路嘛，就是目前到底有哪些东西是属于现在主流的付费类别里的东西？对不对？
2: 对，
4: 付费到底花钱能花在什么地方？我们假设现在出去，除了说保时捷这种选配之外，我们在其他地方能不能花钱？
2: 啊，是，就是比如说，就现在比较主流的，就是一些付费可以选择的项目，比如换颜色啊，像特斯拉是最喜欢这样做的，对吧？它默认是黑色，但如果你要选个白色啊，其他颜色加8000。
4: 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是很多人莫名其妙。你说我原来如果是用的珠光漆，我加个2000块钱变成从普白变成珠光白，我觉得能接受，
2: 是，
4: 对吧？
2: 是，
4: 为什么黑色的跟白色的就要差8000块钱呢？
2: 是，哎，你说到这个，我的这个那辆马自达其实就是加了钱的，
4: 真的。

0: 对对对，因为颜色你要水晶混动红，
1: 这是要加钱呢，
0: 加3000啊！
1: 我的天哪，
0: 这是必须的，因为它的工艺跟其他的颜色不太一样啊。
1: 你不是说你不加的吗？
0: 就是它当时就是一个选装包啊，对吧？我也没考虑这么多，反正就觉得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打包的价格就这么多，我就直接买了。
1: 说明那个时候收入还可以。
0: 不，我是没有考虑到这么多。我如果知道说它要加钱的话，那我肯定不会考虑了。
2: 就已经拍板说我要买，然后
0: 他就跟我说就这么多价格，反正就全部喊起来就这么多了。你要不要？那我
2: 那边花都啪里。花都打开了，郭老师喜提一辆车。
0: 对啊，鲜花都送到我手上了，你说我还考虑这么多干嘛？
3: 反悔来不及了。
0: 哎，是，就是颜色是通常是一种，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比如说这个轮胎的气囊
1: 啊，这边有啊，气囊悬挂有，嗯，
0: 对对对对。
1: 但是现在还有一种，嗯，现在就是更多的就是什么，你花一点钱，我给你升级芯片。
0: 哎，对，
1: 对不对？
0: 有。
1: 你这普通芯片，你看看这个东西卡是不是啊？我给你升级芯片之后，你这都智能车了啊！
0: 啊，对，但是现在对，就是芯片这东西，其实我觉得在新能源时代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啊。对呀、啊，
0: 对
1: 啊，
0: 就是、
1: 你讲其他东西都无所谓，
0: 对，
1: 芯片呢？
0: 因为芯片你要考虑到后期的冗余和 OTA 的升级啊、嗯。
1: 但是它不会叫芯片，
0: 嗯，
1: 它叫是升级智能座舱，
0: 对，智能座舱，
1: 对不对？
0: 嗯、
1: 啊，升级智能网联系统，
0: 嗯，
1: 哎，还有一个，
0: 嗯，
1: 突然想到了，付费
0: 啊！
1: 你这座椅，你看看。这个座椅是不是普通座椅？
0: 嗯，
1: 不是。
0: 嗯，
1: 我卖给你的时候，你只花了普通座椅的钱。
0: 嗯，
1: 我可有良心了，我装的时候是给你装的电加热座椅。
0: 嗯，
1: 我当时没收你钱，你要想用也行啊。
0: 嗯，
1: 加2000块钱给我。
0: 是，
1: 嗯，付费开通啊。
0: 对，甚至付费它还有时间限制，对吧？当时奔驰做那个订阅的时候
1: 是
0: 这样
1: 的，嗯，
0: 是的，
1: 嗯，
0: 比如说给你搞个座椅加热，但只给你3个月，你要交多少美金啊？
1: 你用完之后，你要想用，你再续费呗。
0: 想再开通的话，那就继续续费。
1: 哎呦，现在有一种东西，我觉得特别恶心。说到这里，突然想到了，
0: 嗯，
1: 现在你看智能车机 APP 是多，
0: 是
1: 你想听个歌，不好意思，你得买会员。
0: 哎，是这个东西，我深有感触，
1: 是不是很头疼？
0: 嗯，
1: 是不是？我手机我都不买会员，我去跑到你这个车机上去买会员，还不如听广播可以白嫖周杰伦的歌。
0: 不过呢，我觉得这方面呢，你是有点狭隘了。
1: 那是的，
0: 我是重度会员的使用者，
1: 车
0: 也不是因为有钱或者怎么样，我只是觉得说有很多东西，它不过它也丢准了我的心理。
1: 嗯，
0: 就比如说你听一首歌吧，特别想听的一首歌，
1: 嗯，
0: 它只给你放个高潮部分。
1: 是。
0: 对吧？你听了之后前面又没听到，然后高潮部分唱一半突然掐没了，然后告诉你说这个你想听完的话必须要解锁它，然后再付每个月多少钱的费用。还有就是听故事也是一样的，小孩在车里听故事，听着哎这第二集好好听，啪第三集要收费，你说这怎么办？那只能给他买呀。
1: 我儿子那天跟我说爸，我觉得小爱同学真不好。我说怎么了？他说每次我要听一些歌曲的时候，他就给我听1分钟。
0: 对，就是啊，
1: 怎么回事呢？然后我偷偷跟他说，那还不是因为爸爸不够努力吗？
0: 对，所以其实这个会员，那手机会员其实这是一方面了。
1: 嗯，
0: 这个那更多的比如说搭载在车里面的，
1: 嗯，
0: 他也要给你用这种会员的形式。
1: 对，就是我想表达的就是什么，因为车机，
0: 嗯，
1: 我有一次去试驾一台车，当然是因为试驾车你没有办法去再去装它这些东西，
0: 嗯，
1: 它原车配的那个 APP，
0: 嗯，
1: 里面就是没有这首歌。
0: 是，
1: 我想听另外一首歌的时候，我得下一个新的 APP， 因为它没有这个版权。
0: 嗯，
1: 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我找到这首歌之后呢，他说你必须得去是会员，
0: 嗯，
1: 什么还是手机会员不行，还得下了他的车阶段的这个会员。
0: 是，
1: 那你这个东西你看
0: 他甚至更扯的是什么，手机会员你已经下了，你花钱买了，
1: 嗯，
0: 到车阶段之会儿你还要再继续下他的这个车阶的会员，
1: 不能用啊，
0: 还得再重新解锁。
1: 对对，
0: 就是双重付费的，
1: 这是一种，是吧？
0: 啊，
1: 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辅助驾驶包的这个问题。
0: 哎，是，
1: 对不对？
0: 是，
1: 我告诉你，我车上面这些激光雷达什么都有啊，
0: 嗯，
1: 你要想用不好意思加点钱。
0: 对，这就是智能化时代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现象，这在以前可能也是不敢想象的。
1: 嗯，
0: 我觉得自从 FSD 啊，什么 Autopilot 这些东西来了之后，
1: 嗯，
0: 就是大家可能渐渐开始觉得智能辅助驾驶好像还挺有意思的吧。
1: 嗯，
0: 但是你要想去使用它的话，每个月要交多少钱，每年交多少钱？
1: 你知道最膈应是什么
0: 啊？
1: 你买车的时候送你一年免费使用。
0: 哎，是，
1: 你用惯了之后跟你说啊，你要再用啊，那你只要交8000块钱吧。
0: 哎，是，而且就每年还得要续费。
1: 哎。我这硬件都买了，等于说软件我得多花钱，
0: 嗯，
1: 这个是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了啊！
0: 是，软硬件都得花钱。
1: 嗯，
0: 像之前那个奔驰也解锁过一个就是特别无趣的一件事儿，
1: 嗯，
0: 就是后轮转向。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EQS 那个
0: 事情，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有抨击过的。
1: 哎，后来 EQS SUV 我问了
0: 啊，
1: 说你没有办法付费去解锁了
0: 啊，
1: 你要想解锁，你买车的时候在厂家解锁
0: 啊。哈哈哈，对，就是其实得把这个费用给包含掉。
1: 对了，它就变成包含的这种费用了。
0: 嗯。就是一年使用费，如果你一年之后它又没这功能了，那，
1: 嗯，
0: 也挺恶心的。
1: 订阅这个词儿，我觉得放在智能车机上就真的还挺恶心的。

0: 感觉这个车挺花哨，你要不花钱啥事用不了啊、
1: 嗯、
0: 而且必须得事后花钱，对不对啊？嗯，包括像那个之前的像 smart 精灵一号，
1: 嗯，
0: 好像也是这种情况，等于说目标定在女性消费人群，
1: 嗯，
0: 女孩子的钱好挣，是不是啊？啊，
1: 是，他会给你常规的订阅包。当然，这个其实是智能车时代的一个新现象。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其实关于家装，但是订阅呢，
0: 嗯、
1: 其实也是家装里面的一种，
0: 它是新的家装形式，
1: 新的家装形式，
0: 对不对？
1: 没错，
0: 我就说了这个女性消费这个问题，我突然想到了，就主打女性消费的这种车型，它在这种订阅上面来说，真的有可能会挣到钱
1: 啊。
0: 你就像我们家就是这种情况
1: 啊。
0: 我开视频网站的时候，我还在那抠搜的。啊，就是开这个开那个、
1: 嗯、
0: 有一次我开了一个视频网站，然后突然间发现我媳妇也有这个、
1: 啊、
0: 我说你也没找我要账号，你怎么会有？当时我发现这个东西需要我就开了
1: 啊，就是他无脑冲啊。
0: 哎，我喜欢看这个帅哥演的这个电视剧，我还不能花钱交会员。我说我有会员，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怎么的啊？
1: 我们家也是一样的，
0: 真的
1: 都一样的，就是对，发现就会员就是彼此互不干涉
0: 啊，
1: 对吧？他也不要用你的，因为他想随时看，
0: 是
1: 对吧？他还担心你用他的会员账号影响他的什么什么，
0: 也是
1: 隐私流量什么的。
0: 你看，所以啊，就各位女性定位的这个没有什么其他的歧视的意思啊，
1: 嗯、
0: 就是曾经一个销售跟我说，如果大中午的一个男的带了几个男的过来看车，他们理都不想搭理
1: 啊
0: 啊，如果是一个女的带几个女的来看车的话，
1: 嗯、
0: 立即今天中午就能签单，
1: 是是是。就是对，反正买车还是挺冲动的一件事啊。
0: 嗯，
1: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
0: 看看大家吧，看看大家吧。不少朋友也都留言了啊。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你花钱加配置过吗？
1: 嗯，沙亚邦说我不加钱的原因是因为我没钱。但是就其实我能理解很多特斯拉的车主想要去加钱换颜色或者换轮毂这件事儿、
0: 嗯嗯嗯、
1: 就是的确原厂给的东西有点太素了，
0: 嗯，
1: 就是老是黑色，就是太容易撞衫，就是开出去之后觉得没个性，就是你这么多钱，几十万、二十几万、三十万都花掉了，我再多加个一点钱，其实不是还能够有更好的一个选择吗？
0: 其实呢，就是说这里边大家都在算这笔账、
1: 嗯、
0: 你看路上其实特斯拉改色的车特别特别的，
1: 是甚至催生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产业。
0: 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你原厂花8000块钱变成白色，
1: 嗯，
0: 我可能花个4000块钱就能够改成其他颜色，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是，
0: 而且还能彰显个性、
1: 嗯。
0: 我干嘛要多花那4000块钱呢？
1: 对，但是你还是得要花钱去改嘛，
0: 嗯，
1: 对吧？
0: 所以你说黑色特斯拉的车主在路上看到白色特斯拉车主，他们会心里怎么想？
1: 嗯，他说别急，我很快就会变成这颜色。
0: 那白色特斯拉车主看到黑色特斯拉车主，心里面又是怎么想的呢？
1: 哎、你真是就这点钱，你何必买这个车呢？
0: LSL 说白天基本没时间听，每天晚上睡觉前会回听两位小哥的节目，希望节目越办越好，收听率长虹。谢谢啊，谢谢啊、
1: 嗯、谢谢。还有多少朋友是晚上睡觉之前听的
0: 啊？大家举手，如果人多的话，要不晚上我们俩再播一点节目出来。
1: 不一定，就是睡觉前听我们节目，我很想关心的是大家的这个感受到底如何、
0: 嗯、啊？
1: 是觉得能伴随着我们的声音入眠，
0: 听着听着就是困睡着了吗？
1: 对，还是说就特别提神？
0: 对
1: 啊，对，我要看就是大家是欢迎还是不欢迎、
0: 啊、一般这种节目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1: 那不一定，说不定有
0: 的人听困了，
1: 说不定有人听着我们节目就干活、
0: 嗯、
1: 啊，就觉得特别有劲儿、
0: 啊、欢迎大家留言哈。
1: 嗯，
0: 小五说以前是卖家市场，不加钱选配就没有现车啊。
1: 嗯，哎，是那在以前了，现在就是买方市场了，
0: 现在我逼着你花钱、
1: 嗯嗯、
0: 我没有强迫你啊，
1: 对对对，
0: 你自己花的啊，
1: 对，而且你不花你都觉得不好意思，
0: 是啊，
1: 对吧？像他就揪着你这种心理。
0: 哎，
1: 烟火烟说，虽然我没加钱选过配置，但是后期有投入不少。以前蒙迪欧买的 2.0T 低配，后期改大灯、音响、主动刹车啥的，前后也搞掉了小50000。卖车拆掉回款10000，那个毁啊！现在买车只要求大灯、LED、定速巡航、自动空调、动力要好，开起来安静一点，配置就无所谓了。
0: 大哥，你主动刹车都敢自己改啊？我的天，那佩服了，我这是。
1: 就是他以前就是可能花钱花的比较多，
0: 嗯
1: 啊，但是现在就
0: 理性很多了、啊，
1: 理性很多了，毕竟、嗯、啊也年纪大了，
0: 不理性不行是吧？
1: 嗯、
0: Mr. 刘说准备150000去买车，结果提了个汉 EV。
1: 哇！150000汉逸威，
0: 你
1: 在哪儿提的？
0: 是准备150000，结果提了汉逸威，只能证明自己是什么呢？
1: 啊、
0: 就是你懂的，经济实力还是强啊。
1: 哎，是
0: 啊，他说，但是也想提高配，好多配置都多了，可惜预算不够。
1: 嗯，
0: 那你后来添了几万块钱啊？说一说来啊！
1: 对对对，来聊一聊你买车的这个。
0: 就后来他说，我就150000提的汉逸威啊，怎么了？
1: 二手的是吧？
0: 吓死了啊！
1: 啊。秋天的雨说2019年买现代领动，加了3000多，3000块无钥匙进入，启动和 auto hold 的感觉值得加、
0: 嗯、
1: 这个3000块钱值得吗？
0: 哎，很多人买宝马的时候是加了几千块钱搞那个舒适进入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嗯。

0: 觉得值得吗？
1: 我反正没加呀，对不对？就是，但是就觉得特别脱裤子那啥。你每次你还要拿那个钥匙解个门，然后进去之后，然后发现那个钥匙其实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0: 嗯，
1: 你不根本不需要从包里掏出来，你从包里掏出来只是为了去解个锁、开个门。
0: 嗯，你现在的车是没有无钥匙进入的是吧？
1: 没有啊。
0: 啊，所以你会觉得很没有用。
1: 是有用啊，但是你就觉得你花个几千块钱就为了是装在包里可以开门进去，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值？
0: 啊，他还多了 auto hold 呢，说不定1500是 auto hold， 1500是无钥匙进入，他这样把价格平分一下。
1: 不好意思，我那个马连电子刹车都没有。
0: 但我觉得其实无钥匙进入还好，还挺好用的。
1: 我机械手刹多好啊，我拉起来之后还能漂移呢。
0: 那不一样，你没享受过好的生活，你只是觉得还是狭隘了。
1: 我们家那拖拉机不配，
0: 哎，
1: 下雨天连个顶都没有啊。
0: 一只羊说之前买六座是加钱的，
1: 嗯，
0: 选对吧？座位加多，
1: 嗯，
0: 这事儿值得吗？
1: 但是如果是七座改六座，反而更贵呢？
0: 是啊。
1: 很多的车六座是比七座贵的、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嗯、是。但是如果说加座位，就是加个2000块钱3000块钱的这种，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1: 如果空间够的话，我觉得值得。
0: 嗯，
1: 对不对？
0: 而且就是多一个座位，就是那种心态嘛，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嘛。
1: 嗯，来来来来来，大家继续来留言好不好？我看留言的人还挺多的哈。这个是木木啊，说14年前后去买车的，当时问销售要优惠，说优惠是不可能优惠的，但是可以免费升级车的中控、倒车影像什么的，被我一口回绝。
0: 嗯，
1: 然后就要求他们给换了4个铝合金轮毂。嗨，我以为啊，我以为了啊，你那四个铝合金轮毂还不知是哪厂造的呢，这是啊。
0: 嗯，对，大家如果说就是销售跟你说给你可以免费升级一些什么东西，或者给你免费更换什么东西，
1: 嗯，
0: 建议各位一定要看一看它的品牌，
1: 对
0: 对吧？还有它的质量，你这个东西有的时候给你送给你的东西，我还得去挑一挑它到底好不好呢。
1: 我以为他说。一口回绝，我就要他现金优惠。我转过来说要了4个铝合金轮毂、嗯、
0: 现金会估计
1: 可爱，
0: 销售不太可能会给，
1: 是是是，
0: 对吧？因为给你现金了，其实是动到他的利益了。
1: 嗯嗯嗯
0: 嗯。Lawrence 说座椅加热可以是标配，但通风一定是选配。
1: 嗯，那、嗯、很多都是这个套路啊，
0: 是吧？
1: 因为通风要加风扇嘛，
0: 嗯、
1: 座椅加热就直接弄个电热丝，多简单呢、啊嗯，
0: 成本就高了。
1: 对啊、
0: 嗯，
1: 而且一般的座椅如果随便弄一风扇进去，它还影响它的填充物，它要求成本肯定是高的嘛。
0: 嗯嗯

0: 高。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7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水韵江苏。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江苏省分会场活动于5月17日下午在宿迁市象王故里景区举办。情谊宿迁，深爱之城，宿迁欢迎您。
1: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

0: 每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时空穿梭成功 ，Over。
0: Hey bro， 欢迎驾驶2032年的座驾，方向、速度、目的地、日程安排、信息交互，你的脑电波现已主宰一切。没错，全体感系统与激光雷达协作，自动驾驶，实至名归。堵车不存在，
1: 优化飞行线路，准备升空。
0: 从车端到云端，车现已进化为移动的第三空间，时刻与你万物相连，我们正成为这一切的经历者与见证者。车在变，世界在变，1011车世界。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 FM 99.7，金陵之声。大家好，我是型男杨晓，行走汽车江湖多年，好话题继续分享。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我们继续讨论。
0: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践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3: 好，我们汽车 talk show。
2: 要说受伤这件事哈，要说汽车买车，应该是在人生当中难得的非常让自己兴奋和开心的事情。
3: 没错，
2: 属于人生大事。人生几个大事，什么这个
3: 结婚、
2: 状元及第，对吧？高中、那个什么高中榜首，对吧？还有就是洞房花烛夜，是吧？
3: 是是是。
2: 还有就是购买新车。
3: 对对对，就是对人生大事当中的一种
2: 那我是真的是觉得，包括你买房买车啊，就是这些都是属于伴随着大事，或者是本身就是独立大事去存在的嘛。但是为什么很多的身边有很多的人，大多数朋友可能就说哎，买车买的挺好的，但也有一些朋友，你跟他只要聊车，他跟你聊的一定是负面情绪，
3: 是，
2: 然后就是各种吐槽，就感觉那车不是他花钱买的，是别人强制要送给他的啊。
3: 也不知道他当时买车的时候到底是参考了谁的意见，还是说就是自己的判断失误，
2: 对，
3: 而导致自己买车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其实出问题呢，我们也都说也不怕，只是说有的时候遇到了问题之后他没办法解决，或者说就是修好了之后又出现问题，就有的车会让他反而增加了更多的苦恼。都说汽车我交通工具嘛，我每天上下班我就希望能够安安稳稳的去开一开，但如果一旦成为负担，你就觉得很头疼了。
2: 这种呢就是属于我们说一个方面，有的是车本身的问题，制造的原因、设计的原因，对吧？让人很头疼。
3: 是。
2: 另外一种呢，就真的是属于开玩笑说啊，就是你的性格不合，就是你买了一台自己并不合适的车。这里面我有案例啊，我一个好兄弟，他自己呢是在银行工作。当年那个 G37那个年代，知道吗？他呢想花40多万去买一台车，平常穿着西装笔挺的那种状态，结果后来呢，我见了他之后，他开了一台翼豹。我都傻了啊！一台翼豹，还是那个就是三厢版的那个翼豹，当年的。我说你怎么会去买这个车？别提了。有一天呢，在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酒吧，见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朋友的朋友。他就跟他喝着酒跟他聊啊，说你看我40多万去买的车，买什么车比较好呢？那个年轻的朋友就跟他说，你买翼豹啊，40多万买个翼豹太香了。 他就去买了
3: 啊，
2: 买回来之后跟我说的提的问题你知道什么？说你看我现在要去见客户，我开一百多公里开这个车，我的腰就要断了，然后停到客户的停车场不敢开进去，因为那车太响了，你知道吗？停进去之后，客户老是在想，我钱能不能交给这个人去办，靠不靠谱啊？后来他这个车没开半年，卖了，换了计算器。
3: 嗯，是，其实类似的案例还是比较多的。
2: 嗯，
3: 其实很多朋友在可能人生买车的时候是属于完全懵懵懂懂的状态，
2: 是
3: 就喜欢听朋友说，
2: 嗯
3: 啊，然后听谁说听谁说，然后买的车呢是朋友喜欢的，但却不一定是适合自己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讲到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买车这事儿呢，还是要听从自己的内心，去了解自己的一个实际需求。
2: 嗯，经常会说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嘛。
3: 对啊，
2: 所以事实上这个受过伤想吐槽的车型。咱们就得分两块来说，
3: 嗯，
2: 一块呢就真的是车有问题的，大家来吐槽，
3: 嗯，
2: 这个车我买了之后才知道这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有问题，
3: 嗯，
2: 还有一种就是车买回来之后自己的问题，
3: 嗯，
2: 很后悔啊，嗯，
3: 对，当然还有包括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关于降价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在如今这个时代是比较高发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2: 嗯，
3: 因为我真的有接触过很多就是某斯拉的车主，
2: 嗯，
3: 啊，这个身份证反正也已经爆出来了，
2: 嗯，
3: 也不怕了哈，就是当年就是当发现特斯拉，哎，各方面都还不错的时候，他花了钱买它，
2: 嗯，
3: 当然用起来也觉得没有什么太多问题，
2: 嗯，
3: 但是隔一段时间之后降价，隔一段时间之后降价，
2: 啊，
3: 他就发现凭空消失了这么多钱。
2: 对啊，
3: 他说我放二手车市场掉价都没掉这么多，
2: 是啊，是啊，
3: 我
2: 是，啊，
3: 你现在官降降这么多，你的确是让他心里很难接受，
2: 嗯，
3: 但是他也没有参与到最后的所谓的去维权啊，或者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偏激的事情当中去，
2: 嗯，
3: 只是说心里的确觉得特别的不好受，
2: 嗯，这个苦只能自己吞了。
3: 对啊，而且不光是某斯拉嘛，你看其实现在很多的品牌也在降价。
2: 前两天的时候看到那个丰田的广丰的车主
3: BZ4X
2: 不是写了一个就是公开信嘛，
3: 嗯，
2: 就是说我们当时买之前销售跟我们说明年就没有国补了，你要多12600你才能买，
3: 嗯，
2: 所以就是咬咬牙跺跺脚买了，买回来之后过了一年啊，就是以每个月超过10000的降幅，
3: 嗯，
2: 然后直线往下掉，你让谁谁能受得了？
3: 对，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在于厂家的一个定价策略和他们的一个销售方面的问题。
2: 对啊，对啊，
3: 甚至其实还有一些问题，我觉得是在于产品本身的一些设计问题。
2: 嗯，
3: 我们经常会说，有些产品它其实在设计的时候可以给你设置各种各样的别扭的一些事儿。
2: 嗯，
3: 比如说它的这个手套箱位置是特别的奇葩。
2: 嗯，
3: 或者说它的杯架。就是每次你想塞一个正常的瓶子是塞不进去的，
2: 嗯，
3: 这些事儿呢虽然是小事儿，但是呢在你使用过程当中总觉得哪儿哪儿都不趁手。
2: 哎，对，比如说我第一次去开迷你的时候，就光找它的那个窗户的升降，
3: 对对呀，
2: 很长时间。
3: 对呀，
2: 第一次去开那个爱丽舍的时候，找它的那个喇叭，找了很长时间，它在那个头上面的。
3: 是，你看我还印象特别深刻，有一款车叫卡宾，
2: 嗯，
3: 你记得吗？
2: 嗯嗯，
3: 雷诺当年那一款小车，
2: 对对对，
3: 样子做的特别好看，但是你去看它那个手套箱，我的天哪，就是旁边是一个反正支撑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台阶似的，就反正就是怎么感觉就是特别的很奇怪，就你需要去适应它。然后我相信你看了这个车之后，可能里边你根本就不敢放东西。
2: 嗯，
3: 对对，
2: 这个就属于卡住了。嗯，
3: 是，所以就是有些设计呢，也会让人造成对这个车的不适感。
2: 当年你还记得一个众泰的5008还是2008
3: 啊？2008，
2: 2008，
3: 嗯，
2: 就是那个长得特别像那个丰田
3: 特
2: 锐，
3: 是，嗯，
2: 我第一次去开那个车的时候，我那个脚啊。放在油门上面，旁边有个大鼓包，
3: 嗯，
2: 然后那个脚必须得用脚尖勾着它的这个油门，否则的话自己脚都踩不下去。
3: 是，
2: 就这种设计上面的一些东西，可能也是啊，
3: 对，也会让人造成心理的这种不适感。
2: 所以就希望大家今天都来说一说，
3: 嗯，
2: 那些让你受过的伤、想吐槽的车型，
3: 嗯，
2: 其实不是为了单纯的想去黑谁，或者是骂谁，
3: 嗯，
2: 更多的时候其实想通过这些我们车主自己回过头来的这种想，
3: 嗯，
2: 然后去提醒其他的朋友在买车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3: 嗯，对，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大蓝鲸和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刚说到价格，其实我还想再多说一个案例，
2: 嗯嗯，
3: 就我有个朋友，就是最近因为 PCI 上了之后嘛，
2: 嗯，
3: 他觉得好像价格各方面各种香，
2: 嗯，
3: 但是他当时买的是 P7 的最低的版本，
2: 啊，
3: 然后全部落地下来已经26，
2: 嗯，
3: 26万，他觉得哎好像蛮划算的了，
2: 嗯，
3: 啊，反正也当时销售也是特别热情，但是发现 PCI 最低的版本就卖到24万多，
2: 你想想
3: 25都不到，
2: 郁不郁闷？
3: 关键配置比他还高，
2: 对，啊，
3: 解决了他所有该有的一些苦恼的一些事儿，
2: 嗯，
3: 所以其实作为车主来说，就是的确心里会觉得特别不好受。嗯，
2: 每一次你买完车之后，在那辆车换代的时候，或者是这个中期改款的时候，就是你。

0: 你最难受的时候，这个时候心态很重要哈。你比如说像公正当时买那个车的时候，当时就是你之前的一代应该是有那个头顶的电视的
1: 啊，是什么车？
0: 就是奥德赛，
1: 奥德赛啊，对
0: 对吧？到你那一代突然就没有头顶的电视，
1: 对对对对，但是价格还差不多。
0: 然后呢，到我那边后面紧跟着你买的时候，我就多了一个天窗
1: 啊，是，但我也没有郁闷了
0: 啊，不就是说就有的
1: 我不后悔。我恨呐！
0: 哎，你那个牙在嘴巴里，要不就咽了吧？
1: 已经咽了，我都不记得这茬，你还提出翻旧账是吧？
0: 突然想起来了，怎么那么开心的事啊？好，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大家在购车的时候可能会面对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哈。
1: 嗯，对。接下来时间我们看看各位的留言吧，
0: 你们还有什么补充的？欢迎大家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平台里留言啊。
1: 对，今天我们就是一个吐槽大会啊，
0: 是的是，
1: 你可以吐，当然吐槽要吐槽点理由出来啊，哎、别光是这个乱喷。
0: 你就说我就不喜欢那个谁啊，对不对？
1: 我们不接受乱喷，我们一定接受有理由的喷。
0: 你可以说说你自己的车，你好，你归说好，我们经常也夸他，对吧？但是他是不是有一些你觉得不合理的地方？其实大家的这种吐槽拿出来，我个人觉得对于产品的优化是有好处的嘛。
1: 没错，比如伏尔加，他就说到了两款车，他要吐槽它。国内版的马自达和斯巴鲁，他用了六个字儿，叫“永远动力缠弱”。国内版的马自达和斯巴鲁。
0: 斯巴鲁
1: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本身这俩品牌都挺小众的，就是如果说他给你一个动力比较强的，他们不是没有做大动力的能力啊，但是他们如果给你动力比较强的，你会买吗？
0: 那价格上也是一个问题啊，
1: 一是价格，第二国内的整个的一个环境，还有就是他们做企业嘛，肯定都是利益导向，就是他们还是要挣钱，对不对？如果说不挣钱，在车市他们也不能做慈善的，
0: 对，
1: 所以就是只能推一些相对国外的版本，可能就没有那么大排量或者那么好的那样的一些发动机和动力总成了，但我觉得还是要理解吧。
0: 这个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他真给你搞高性能版本过来的话，其实也不行。
1: 斯巴鲁也有啊 ，WRX 的版本嘛，
0: 马自达不也有吗
1: ？STI 嘛，
0: 对啊，
1: 马自达当年 MX 五虽然不是大动力的，但是人家很优雅的两厢小轿跑，你会买吗？
0: 那个两厢小轿跑来了之后，那500台卖了多长时间才卖完？
1: 就是啊，
0: 是不是？这些其实都是
1: 市场目前还不太认可。
0: 当你在吐槽说他这个不行的时候，就在想一想这个市场。是不是需要这么大的动力的车？雅阁当年，雅阁当年，本田当年在国内卖过那个3.0、3.5的 V6，后来卖成啥了？
1: 是
0: 不对？
1: 是啊，
0: 对不对？
1: 你个大排量的，大家不一定能接受啊，而且价格高，关键是。阿尤拉油说，好像是雪铁龙 C5， 它方向盘不知道打了多少圈。
0: 这个也是一个过不去的梗了啊，就是雪铁龙的那个方向盘永远是正对着你的。但事实上用惯了之后，觉得那个东西也挺好用的。
1: 是，
0: 就是它有很多的功能是固定的位置嘛，对吧？
1: 现在还有吗？C5 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有没有 C5 的车主？就是那方向盘永远是朝一个方向的。
0: 你们后来用惯了之后怎么样？
1: 对，
0: 有没有用惯？还是到现在为止都用不惯？
1: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
0: 哎，就是买的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的，对不对？之前有一个女车主跟我吐槽过一个事儿，就她喜欢那个308。308买了，就刚初代的那个308，买了之后呢，然后就吐槽说这个车方向盘太重了。我说那当时你买的时候，你但凡试驾一下，你可能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对吧？
1: 继续再来看。
0: 一只羊说，我来打卡吧。受伤原车一索赔二是啥意思？
1: 不太懂。他发了一张照片，其实大家描述
0: 生锈了是吧？
1: 描述的清楚一点哈。这个是我们需要猜测的。
0: 然后135尾号0333说，我来说一下极星二吧，很伤心。冬天来了那个耗电呢，他我看是24.6是吧？其实呢咱不说这个车哈，就24.6是在我们去年做新能源车能量测试、能耗测试的时候，我有几台车还真的就是这个能耗，还有26的，你还记得吗？
1: 对，但是我觉得他想表达的应该不是光说耗电，我觉得可能是冬季的这个续航缩水的一个问题，
0: 有可能，
1: 对吧？因为电动车车主其实真的光看电耗什么的，他可能没有太多概念，就跟我们看油耗一样的，概念其实对有些人来讲没有那么深刻，但是如果说你说好的400公里的续航，你告诉我只能开到200，那我心里是难以接受的，50%这个就太夸张了。
0: 你看他自己又追加了一句啊，媒体人都说好的小众车，不知道你谈的是哪一个媒体人啊？当然是你是车主啊，我觉得说一些东西你可能接受不了，但是我跟公

0: 那我们俩在试这台车还是在赛道上试的、
1: 嗯、
0: 试完之后呢除了在赛道上觉得开起来是不错哈、
1: 嗯、
0: 但是我们俩当时就围那个车眉头直皱、
1: 嗯、
0: 就是以它的价格以它的空间以它当时的配置和它的整个一个科技氛围的营造就怎么就觉得不对头不匹配
1: 嗯，
0: 是吧
1: 对这个车其实是我觉得挺可惜的吧因为它出来比较早然后呢也是自带流量本身其实背景实力各方面也都很强但是它有点走偏了
0: 嗯，
1: 电动化时代其实是要追求那么强的性能和所谓的这个一身品牌的东西嘛
0: 嗯，
1: 我觉得是不是得要再重新规划一下产品的思路啊、嗯、
0: 就是关于这个极星二这个车就一直觉得当时你看它放在那个它出来的真的很早、
1: 嗯、
0: 如果它那个车我们就是这个怎么讲这个事后诸葛亮啊就是键盘侠了、
1: 嗯、
0: 这么去说如果它当时那个车再稍微大一些然后它那个车的价格再稍微低一点、
1: 嗯
0: 啊，然后内部的这个科技感，车机这一块再科技感稍微强一点。
1: 嗯，
0: 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是有市场的。
1: 嗯、
0: 但是当时反正我不知道别人啊，我在开这台车的一个感觉就是，我感觉我在开一个没有发动机和变速箱，换了电动机和电池的沃尔沃。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这是一种理解啊。反正我的理解就是，你看现在电动车市场，但凡走运动、走性能、走赛道的。没几个能活得很好、
0: 嗯、
1: 最早蔚来其实也想走这方面路线
0: 是的
1: 但很快他们就调整思路了、
0: 嗯、
1: 觉得还是家用更香、
0: 嗯、
1: 因为你从一个车企尤其是电动车企你从零到一的这个阶段你先解决有和没有的问题你先别、
0: 嗯、
1: 还没学会走你就先学会跑、
0: 嗯、
1: 告诉你啊，我们要专注这方面的东西消费者不认的、
0: 嗯、
1: 消费者一定是先拥有了你买了你之后我再给你提更多的需求
0: 是
1: 对不对你连他占有他的权利都没有你怎么还能够走得这么激进呢
0: 哎，是这个事情，哎，
1: 水瓶座说：“哎，火车上可以带个瑜伽垫和健腹轮。他有还记得上次我在火车上曝光的照片，
0: 你不是拍过的吗？
1: 那个、有点不雅，但是
0: 你这个暴露狂
1: 不是，但是的确是打发时间很好的一个东西。
0: 嗯，我反正是在那个火车两天的时间吃胖了。我的天啊，就天天跟他们在那地方，因为上高原不能喝酒嘛，
1: 嗯、
0: 就大家就炒了好多的菜，然后在那喝饮料啊，以茶代酒。”
1: 起床困难户说：“我开了几年的荣威350，除了空间大，其他没啥了。油耗大，八个多油，动力小，加油门不走，车内味道大，新手就手刹异响。
0: 嗯，
1: 啊，这基本上也已经吐槽光了。
0: 350，当年，但是它有它的
1: 优点，
0: 不是它有它的那个时间，就是相对来说，在那个时空间时间时段的时候的一种特性。
1: 嗯，
0: 就在那个时候。”在那个价位里边，
1: 嗯，
0: 还能有自动挡的，
1: 嗯，
0: 对吧？包括连是 Incarnet 那个东西，
1: 对、嗯，
0: 说实话也没啥对手。
1: 对，技术水平也就这样。
0: 对，
1: 所以你要指望它有多大的能力也做不到。
0: 但是你再仔细想一想，说实话，这几年荣威有进步，
1: 嗯，
0: 但是呢，就很难有是从350到这个什么 i6，
1: 嗯，
0: 到那个 RX5的时候那样一种。突飞猛进的感受了，
1: 嗯，对对对，这个进步已经到瓶颈了，
0: 嗯、
1: 它不会一下子再大踏步的往前走啊。后部说两台的车主路过，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老这样安慰自己。但是开起来是真的很香，那特斯拉的车主，
0: 嗯，特斯拉车主，那、啊、之前我认识的那个特斯拉的那个车主是 Model 3进口版、
1: 嗯、
0: 盲定，
1: 嗯，
0: 六万块钱五万块钱放到那个人家账户里放了4年还是5年，
1: 嗯。
0: 提到手之后没多久就变成20多万的车了，你想想他是怎么想的啊？
1: 嗯，对，我们希望更多的车主其实像厚朴一样的，就是咱们去接受这样的事情、
0: 嗯，
1: 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你想改变改变不了。
0: 嗯，
1: 有些车主，尤其是特斯拉的车主，他在遇到了就是降价的事情，他心里是很难接受的，
0: 是
1: 去做一些相对比较过激的事情，
0: 嗯、
1: 这个不提倡啊。
0: 嗯、
1: 豹5188说比亚迪宋 Pro 燃油霄云版。这个当时还是新款销售，2个月我买了几天，他们宣布停产燃油车了。
0: 哎，
1: 我感觉我们这些燃油车主被他们抛弃了。
0: 反正呢，这个事情其实真的，我们还在有就是座谈的时候提过这个事儿。
1: 嗯，
0: 他们呢，就是厂家的反应是这样的，说燃油车车主我们没有抛弃啊、
1: 嗯，
0: 就是燃油车车主该有售后该有的相关的服务，这肯定是就 就是全部都是一碗水端平的。
1: 嗯，
0: 但是现在他提到的东西，那肯定就是我只是在我的新能源的这个路线上一路狂奔了。
1: 对，比亚迪呢，有的时候也得理解他们，他们就既然很决心的，就是全部转向新能源这块了，那肯定燃油车这条线，那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多余的了嘛。
0: 嗯，
1: 必须得砍掉。但是那么多的燃油车主，毕竟积累下来这么多的量，
0: 嗯，
1: 所以还是得要去做后期的维护。
0: 嗯，
1: 这个我相信他们还是会管你的，不像有些品牌可能离开了他。

0: 也就啥都没有了、啊、
1: 但是你知道我就在路上看到两种车、
0: 嗯、
1: 就是
0: 会很感慨是吧，
1: 非常感慨，一个是蓝牌的特斯拉，
0: 嗯，
1: 当年他们是交了购置税的啊，
0: 没错，
1: 另外一个就是蓝牌的比亚迪，
0: 嗯，
1: 因为现在大家在宣传比亚迪如火如荼突飞猛进，好像就真的是跟燃油版的车主没什么关系，
0: 嗯，是，哎，去换车吧、啊、现在价格可便宜了，
1: 对，有优惠了
0: 对对对对。
1: OK， 聊了这么多之后，是不是对大家的用车生活有所帮助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汽车的问题，但是只有一个人的观点很难全面的去了解。我觉得在我们共同讨论的过程当中，大家一起来输出自己相关的一些观点，共同来进行讨论，互相来进行参考，那么在我们以后的用车生活当中，应该会让自己做得更加的好一些。我是邢南杨晓，感谢各位的关注支持与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

0: 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专业养护发动机，降低大修概率，减少油耗，给您的爱车发动机上保险。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微信搜索汽车人，找到汽车人林继平，更多优惠等着您。This is the summer of
4: love。好，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哈多时间了啊。刚刚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聊到了很多关于汽车的话题，当然我们今天还是进入哈多时间，不能忘记我们的老朋友啊，林工啊，
5: 汽车人林继平，
4: 是汽车人林继平、
5: 嗯、对，我们其实也都是摩友，我们都是车友啊、嗯、今天我在台里面就特别开心，我看到我们的那个停车位、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4: 啊，
5: 摩托车的车位拿了一个汽车的车位给我们让了一个，
4: 是吧，
5: 能多停五六台这个摩托车、嗯、太好了啊、
4: 嗯、
5: 我们这个单元呢，其实呢我们由来已久，我们交管网的哈多大名鼎鼎，我们当年是在2012年的5月6号开播的节目啊，整整是14年头。那我们关注到的呢是乌克兰的哈多，我们关注到的呢是我们交管网的这个一直在推荐，因为我们现在在路上看的车啊，可以讲是非常的啊这个多，你看五花八门的，有些事搞不清楚啊。现在买车不像我们20多年前好选，老三样啊，有个发动机，哎，现在呢不像以前了，以前有个发动机呢又带 T 啊又自吸，已经蛮乱的了。现在你看有这个纯电的，有增程的。有插混的，有传统插混的，还有一些新的，还有各种电机的布局，
4: 嗯，
5: 把一些车友呢搞得呢是眼花缭乱。可以讲我们万变不离其宗，那有些车友呢确实认为有一台发动机呢比较这个安稳一些，踏实一些，确实事实也是如此。所以说现在我们拳打脚踢啊，这个很多的一些产品也比较多，我们交管网的哈多历经这么多年头，一直呢在市场上可以说呢是一马当先。现在呢我们的优惠活动我今天呢也带来了给大家，特别你要感恩十几年一些老车友的一些陪伴追随和在幕后当中给我们的一些推荐。目前呢我带来的活动啊，记住我们交管网的哈多出单镜来自乌克兰这个原液进口，那目前呢只要把它加在这个油箱当中就可以搞定这个老大难的头疼的问题，就是发动机的积碳啊。现在开的车我前面也讲了，哪怕新能源挂绿牌，有发动机存在就有积碳存在，积碳多了之后呢什么尾气超标，噪音大，油耗高，一股脑的一些问题，严重的就是我们说的发动机过早大修，拉缸烧机油，尾气不过啊。怎么去用我也讲了，很简单，加在油箱当中就可以搞定积碳的问题。目前我们的活动啊，哈多除碳剂呢一直都是168一支，这个价格呢一直没动过，很多朋友很有意见说这么贵买不起，油现在也贵，那我们给大家优惠啊，买3支我们送1支，再送一个呢保温杯，这个保温杯大家呢觉得呢特别好用，我们也历经这么多年可以讲从大几十款的这个水杯当中选来的，目前买3支哈多除碳剂我们送1支价值168的哈多除碳剂，再送一个呢100出点头的这个保温杯给大家，这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消息。有些朋友呢比较豪，说是你们老用户你送1支我觉得没有诚意，那怎么办呢？买6支我们怎么送呢？买6支我们直接送3支，

0: 哇都可以购买到哈多啊。
1: 嗯，好，拜拜。
0: 好，再见。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莫里。上个点提到的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距离溧阳西2公里的位置发生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事故后方依旧是通行缓慢的。另外 G5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路直路段受到抛锚事故影响，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现场车辆走走停停。并且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陆家路段， G5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石牌枢纽附近，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路段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老祖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上回书咱们说到，蒋世泽蒋大官人万般无奈，把这薛婆子让进了自己的家中。没婆子，说话嘴没把门的，他走东串西，说那些闲话，容易败坏蒋大官人的名声。别跟他一般见识，听他说两句，听他聊两句，把他打发走就完了。蒋世泽心想，我这么多年在襄阳府枣阳县建立的这样一个形象啊，人设啊，当然那年头没有人设这个词儿，这么说大家能理解，就这个人设万一让这薛婆子给败坏了，你说我何苦来哉呢？哎，进来进来吧。薛婆子是很有信心的，哈哈哈，我这么多年保媒拉纤了啊，没有我薛婆子说不成的媒，嘿，这钱我是赚定了。来到上房屋里边，薛婆子也没客气，把自己装首饰这小筐往桌上一放，一屁股就坐在那椅子上了啊，小腿一盘，哈哈哈哈，蒋大官人呐，哈哈，亲爱的，

0: 我会，薛婆婆言重了啊！您就称呼我蒋大官人就行啊！哎呀，我先喝口水啊！蹲蹲蹲蹲蹲，他也没客气，桌上摆那茶碗里边装的茶水，他是一饮而尽。一回头冲蒋世泽，蒋世泽抱拳拱手啊！薛婆婆，既然喝完水，那不送了，你等会儿。好家伙，我什么都没干呢啊！我这光喝茶怎么行啊，我这个中心思想还没有跟你去分享和表述呢。哎呀，蒋大官人呐，我跟你说呀，你呀真的有的时候不解风情，你听这话不解风情。哎呀，我呀薛婆子是一片热心，总觉得吧你这一人形单影只的带着一孩子不容易。万贯家财啊，没人给你料理啊，没人给你守着，你长此以往不是个事儿。我是一热心肠啊，跟我个人利益是木有关系的。哎呀，亲爱的，又来你这。哎呀，蒋世泽心想，你离开亲爱的不说话是吧？我跟你说呀，蒋大官人呢啊，你薛婆子把脸往上一凑，一眨巴眼睛。咔嚓咕叽，脸上掉下一块大粉来，呵，给蒋世泽吓得啊，待会儿他不会现出原形吧，他不会把我吃了吧。这怎么跟妖精似的还蜕皮呀、啊、这个呵，给这蒋世泽腻歪的。哎呀，那个薛婆婆，您说话保持一定合理安全距离啊。
1: 瑶，这么说话才显得咱们亲民不是。亲爱的，
0: 又来了，
1: 么么哒。我呀给您相中一姑娘，哎呦，大家闺秀啊，人家可好了，头婚啊。
0: 蒋世泽一阵苦笑，把手中这个盖碗茶往茶几那儿轻轻一放，说，薛婆婆，我知道您一番好心啊，你一番好心，我说这话昧着良心，

GDP 还是不错的啊，好多经商贸易的人啊，就光这蒋世泽在枣阳县里也有好多经商贸易的好朋友。不过呢，以前有一些有过交往的朋友啊，现在走动的不如原先多了，这个不奇怪啊，因为夫人妾室去世之后啊，这蒋世泽跟夫人的娘家走动也少了，这个罗家对蒋家关注的少了，好些人势利眼，对于这蒋世泽家里的人呢，也就不太关心，不太亲近了。当时啊，感情好的好些人呢，跟蒋家互相之间有往来，也是冲着罗家有利益可图。所以说，穷在市井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啊，你真正说有钱人，你在深山里边，你谁都不愿意。呵，那个亲戚朋友弟兄呼啦超全来了啊。没有钱的人，没有权的人，在那个年代，你就站在十字路口，你拿一大扫帚，以自己为中心照着圈360度抡，你都抡不着人，都离你远点。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呢，是很现实的。那蒋世泽也不在乎，安安稳稳带着儿子过小日子，他也就知足了。在众多的朋友当中，有这么一位跟蒋世泽往来还是比较亲密的，谁呀？这人姓王，王的老板，王的官人，他也是枣阳县里边有头有脸的人物啊，做个小买卖。什么买卖呢？按现在的话说，开超市的啊 ，supermarket 啊，平常时候啊，家里进点什么米呀、面呢、油啊，都从他那儿买。什么谷子呀，啊，什么这个家里边要用的灯油啊，啊，布匹呀，都从那儿来。小杂货店里什么都有，啊，这王老板就是干这个的。虽然不能说是大富大贵，但这王老板也是衣食无忧。在枣阳县排不上什么所谓的十大首富，但是他为什么这么有名气呢？他名声从哪儿来呢？当时在枣阳县有这么句话，叫天下无美人，尽是王家女。天下为什么没有美人了？哎，都生在他们王家当闺女呢。说哎呀，王家这几个闺女个丁个的都跟仙女一样。王先生一共生了三个闺女，大闺女二闺女都已经出门子了，膝下有一女老三，名叫巧儿。为什么起个名叫巧儿呢？这孩子生日是七月初七，七巧节，又因为行三，所以被叫做三巧。都知道王先生家里这王三巧那是世上绝世的美人胚子。说有人接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水韵江苏。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江苏省分会场活动于5月17日下午在宿迁市向王故里景区举办。情谊宿迁，深爱之城，宿迁欢迎您。
2: 中国移动零星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星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3: 中国移动。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2: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4: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6: FM1.1，
5: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6: 更美好的未来。
7: 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
8: 与梦想同行。
7: 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2、4、5日体彩七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1、3、6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
8: 热点关注。
7: 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9: 公益体彩，这是人生。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每周一、周三和周六都有权威体彩资讯，包括独家的人物专访。那此刻我们请出今天特邀嘉宾，我们来欢迎体彩专家徐宁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9: 又到了周末时光，我们再来关注五大联赛，有非常多的

0: 财友和球迷都想问问老师啊，这块确实是一个焦点问题，就是五大联赛目前应该快终极收官了，是吗？
1: 嗯，是的。各位球迷家人们，欧洲呢五大联赛的赛季呢终极收官冲刺呢正式打响，从5月16号开始，英超、德甲、意甲、法甲、西甲全部迎来了最后的终极对决。中冠呢，欧冠的资格、欧战的门票、保级生死战，所有的悬念全部集中爆发，每一场都决定整个赛季的最终命运。
0: 嗯，当然从我们的球迷视角啊，冲刺阶段这个赛事会更加的好看啊。也想问您，从我们广大的财友视角，您建议大家怎么进行具体投注呢？
1: 好的，从德甲开始。德甲呢5月16日第34轮赛季大结局，德甲呢率先迎来了全部的收官战，一场定最终的排名。拜仁对阵科隆，拜仁本赛季呢早早已经锁定了联赛的冠军，提前呢卫冕成功，收官呢主场必然会用一场完美的胜利答谢球迷。科隆早已经提前保级成功，战役不足，板凳深度和拜仁完全不在一个级别，本场比赛主场大胜收官毫无悬念。云南不莱梅对阵多特蒙德，多特蒙德呢稳进联赛第二，欧冠资格稳稳到手，收官之战呢全力冲击高峰，完美收官。不莱梅呢身处联赛的中下游，无欲无求，主场呢毫无抵抗能力，多特呢客场前期三分基本稳了。弗莱堡对阵莱比锡，莱比锡呢锁定欧冠区的席位，弗莱堡呢冲击欧战还有最后一丝希望，两队呢都有抢分的战役，攻防节奏会非常开放，对攻大战的概率呢会拉满。海德海姆对阵美因茨，圣保利对阵沃尔夫斯堡，这两场呢是德甲最后的保级生死大战，降级的名额花落谁家，本能呢直接见分晓，保级球队会全员玩命死守，全场拼刺刀，爆冷的概率极高，变数呢巨大。其一呢就是法兰克福、柏林联合等收官对局，中游球队的赛季呢心态放松，大概率场面会比较开放，进球应该不会太少。再来说说英超，5月17日至20日中冠了终极的生死轮，英超本赛季的冠军悬念会留到最后一刻，阿森纳呢领跑积分榜，曼城呢仅仅其后，死死咬住，每场比赛都有可能决定英超的冠军归属。阿斯顿维拉对阵利物浦，两队呢分列联赛的第4、第5，欧冠资格的卡位生死战，赢球呢就会大概率锁定下赛季的欧冠的门票，输球就有可能彻底无缘欧战。两队呢硬实力接近，状态火热，火星撞地球，本场比赛绝对是本轮英超最强的焦点对决。曼联对阵诺丁汉森林，曼联稳居联赛前3，欧冠的资格已经稳稳锁定，主场的收官战役充足，诺丁汉森林保级成功应该也会松懈下来，曼联主场应该问题不大。阿森纳对阵伯恩利，榜首大战，阿森纳呢想要稳稳锁定英超的冠军，这场面对垫底降级的伯恩利必须全取三分，伯恩利呢已经铁定降级，战役呢低迷，阿森纳呢主场碾压，必须拿下三分，稳住呢榜首的优势。伯恩茅斯对阵曼城，切尔西对阵热刺，曼城争冠的最后机会，必须呢客场全力拿下伯恩茅斯，只要阿森纳丢分，曼城呢就有可能完成逆袭夺冠。伦敦德比呢，切尔西对阵热刺，腾腾死级的恩怨级，无关排名，只为城市的荣誉，火药味直接拉满，而且呢热刺也急需分数保级。再来意甲，5月17日第37轮冠军呢以保级战的双线收官，意甲这边国际米兰呢已经早早锁定了联赛的冠军，提前呢登顶了意甲的皇座，但是呢欧战资格和保级大战依旧呢是白热化，国际米兰对阵维罗纳，已经夺冠的国米本场呢完美收官，为球迷奉献胜利的演出，维罗纳呢已经铁定降级。
2: 则蒋大官人最近呢这个阴郁的心情有所缓解，两件喜事儿。第一啊，自己的爱子蒋兴哥越长越漂亮，越长越帅气啊，越来越懂事儿，这是其一。第二呢，在襄阳府枣阳县境内，他这好朋友开着小超市、开着小杂货铺的王工，俩人关系是越来越密切，关系好，常走动。要不说这人呢，人生在世不如意十之八九，但是你得有知心的好朋友，有朋友聊天啊，交交心，说说话，彼此之间哎有一些沟通，这心情也就舒畅了。尤其两家这个孩子啊，蒋兴哥跟王公家的女儿王三巧，哎呦，那是金童玉女的组合，两家经常走动。这一天呢，两家又在一块聚会，把小孩支开了，哥俩就开聊啊，哎呀，咱俩怎么这么好呢？啊，天南地北啊，各方面的新闻

0: 王兄啊，最近有没有追什么新剧啊？
1: 哎，有啊，最近那个昆曲《牡丹亭》啊，他们好像在搞巡回演唱会。
0: 哎呀，你去广东了那两天没赶上，
1: 好听着呢。哎呀，那个声台形表啊，哎呦，太迷人了。
0: 哦，是吗？
1: 哎呦，你看我没赶上啊，没关系啊，我这有录音啊。
0: 天，哎呦，我的制作老师啊，那年头有录音吗？哈哈，你这资料倒不少啊。俩人接着聊。
1: 哎呀，蒋兄啊，你现在这个穿着打扮越来越时尚了呀。
0: 哎，这身衣服真好看。
1: 哎呦，王工啊，有机会跟我广东走一趟啊。这是我带新歌去广东的时候特地找了一位西洋的设计师啊，说是从什么什么什么大力什么意什么来的。嗯，叫Leonardo Di Dario 什么什么名字啊，做的说是西式的这种设计，你看这布料多好啊，回头我们俩做一样的款式，我们来个 CP 装好不好？哦，这蒋工还懂 CP 装啊。但是聊来聊去还是聊到了彼此的孩子啊。这蒋世泽特别喜欢王三巧，没事把这王三巧啊请到家里来玩，都是亲亲抱抱举高高，疼这个小闺女啊。今天一看聊到孩子了，蒋世泽一拍大腿，哎，这个王兄啊，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啊，有点冒昧啊。你看用不了几年咱哥俩可都老了，孩子的婚事可是咱们最关心的一件大事了啊。如果说您没什么意见，咱们这孩子你看打小又玩到一块儿，你看什么叫郎才女貌，什么叫两小无猜，王兄啊，这俩孩子就应该在一块儿，你看俩人玩的多好啊啊，你看抓蝴蝶呢啊，哈哈哈哈，哎呦，你荡秋千呢，哈哈，你看星哥你在那轮那珍珠山干嘛呀，你给我撂下。好吧，小孩一玩开呀，那个调皮劲儿都一样。现在是两小无猜，将来让他们鸾凤和鸣结为夫妻，王公您意下如何呀？王大官人一听，好。哎呀，蒋大官人呐，我等来等去就等你这句话呢啊，咱俩这个想法真是不谋而合，我正想跟你说呢，没好意思提，就这么定了。你看一桩美事儿啊，顺水推舟，两个人就定了娃娃亲了。有朋友问了啊，就这么草率吗啊？哎，那个时候啊，两个人结婚啊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啊，爹妈给你安排什么样的夫君，给你娶了一个什么样的娘子啊，你就得听，或者呢你就遭遭罪啊，耳朵里边呢起起茧，听一听像薛婆子这样的媒婆啊给你老念叨念叨哪家的大姑娘好，哪家的大公子棒啊，然后呢再成一门亲事啊，都是按照这个流程啊，不像我们现在这自由恋爱啊，找不着对象的还有朋友跟着着急的是吧，太多了啊。当然呢各位可以锁定收听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早上九点钟的全程热恋啊，这是一档非常优质的相亲征友类的节目啊，主持人主持的也棒，幽默风趣，而且把很多看似很直接很冰冷的话语用温柔温暖的语言去表达和阐述啊，相亲一次上节目上一回，你还想上第二回？给自己节目打广告呢，这是啊！不用啊，我们希望来到全程热恋啊，经过杨洋介绍的这些男女青年们、小哥哥小姐姐们都能速配成功啊！当然这是题外话了。话又说回到这个蒋世泽跟王公定的这门娃娃亲，俩爹碰一块儿，这事儿也就谈成了。

光阴荏苒是岁月。话说这蒋兴哥已经长到了18岁，聪明，书念的不错啊，眉头紧锁，冷汗直冒，手捂胸口，看着这人就要完了。哎呀，蒋兴哥在旁边是大声呼喊：“爹，你别走啊！你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可怎么办？爹，我想你。”再看蒋世泽是二目紧闭，蒋兴哥心想：“完了完了，我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也要离我而去了啊！这怎么办？”正哭着呢，再看蒋世泽，把那眼睛微微睁开了。哎，儿啊，没事没事，刚才啊，就是心口有点疼啊。我接着说啊。哎，我呀马上就要追随你娘去了，撂下一个牵肠挂肚的你，你来看。蒋世泽往这床头一指，珍珠衫这么多年一直就摆放在蒋世泽的床头，从未挪过半寸，天天就这么守着啊，一指这珍珠衫。这珍珠衫全当是爹娘留给你的念想，我儿你要好生保管。哎呀，蒋尔泽又手捂胸口，二目紧闭，眉头紧锁。蒋兴哥说：“爹啊，你别走，这珍珠衫我们一块保管，你可千万别走啊。”蒋尔泽眼睛微微睁开，接着说：“另外一点呢，我儿你千万要记得，那王公家中的三巧可是个好姑娘啊，生的俊俏，同样又懂得三从四德呀，啊，这门亲事早就定了，你可千万别忘了啊，一定要把三巧娶进门来。”哎呦，说着话，蒋世泽又捂着胸口，眉头紧锁，二目紧闭。蒋兴哥这个哭啊，爹，你不要这么折磨我了，您这一会儿一阵的，要不您就别死了好不好啊？哎，又缓过来了啊，儿啊，我还有一句话，爹，咱就别死了好吧？我看你这精神头没问题啊。最后一句话，我跟你说，好吗？就这最后一句话没说完，这蒋世泽是撒手人寰。蒋兴哥在父亲的床榻前是放声大哭，蒋世泽语势长辞了。书说简短，料理完蒋世泽的丧事，好不容易啊，这个蒋兴哥调整了一下心态，把家里事安排好了，把这段难过的日子撑过去，可要把这谈婚论嫁的事儿提到日程了。啊，前面玩笑归玩笑啊，咱是为了效果。但是别忘了蒋世泽给予自己的爱子蒋兴哥的几点嘱托。第一个，生意上诚信为本啊，要做一名有良心的商人。另外一点，珍珠衫家族传下来的宝贝，作为父母给你留下来的念想，兴哥你要好生保存。最主要的一点，眼巴前的事儿，男的当婚，女的当嫁，玩玩亲的约定咱可不能毁约，一定要把王公家的王三巧娶过门啊。当然了，王三巧他爹王公也早惦记这事儿呢啊。蒋世泽过世的时候，王公也是忙前忙后帮着张罗，虽然这个蒋兴哥已经长大了，但是毕竟是一少年啊，哪儿懂这个料理后事这些事情啊，都是靠王公家里边帮着操持，所以两家人其实早就当一家人过了。等把蒋世泽这个丧事料理完了，这王公也亲自来找蒋兴哥说：“孩子，你看家里边这丧事也料理完了，冲冲喜，咱们两家这喜事也该办一办了啊，赶紧吧，宅良辰择吉日，把这三巧你就娶过门吧。”

0: 掌心哥一听王公这个话，一嘬牙花子，不是说不愿意娶我这个三巧妹妹，只不过我还有一桩心事未了，暂时没这个想法啊。王公一听怎么着，还得毁约的啊？我得要你违约金呢，这个得啊？怎么回事啊？这孩子不说好的事怎么变卦了呢？蒋兴哥说，您是有所不知啊，您听我细细道来。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0: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后，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喂喂喂，最新通知，
2: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路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PB 等你来。
1: 想遛弯也行，5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2: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

0: 一碗镇江锅盖面，
1: 一份水晶小肉，
0: 加上一勺香醋，
1: 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
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距离溧阳西2公里的位置发生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占用应急车道，事故后方依旧是通行缓慢的。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陆家路段， G1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石牌枢纽附近，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栈道施工的影响，现场车辆走走停停，并且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路段，苏龙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都是由于车辆大，现场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平安，为牵挂你的人每一天的心安。
5: 江苏交警提醒您，依规以待，安全常在。
6: 路口如虎口，转弯前请减速观察，停车让行。
2: 文明，让车水马龙赋予这座城市应有的温度。
7: 与对向行驶车辆或行人交汇时，请杜绝使用远光。
8: 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驾驶机动车违法穿插等候车辆，一次记3分。
9: 你现场明知道刮了人为什么不停啊？
2: 深度
10: 当时怎么开的？怎么会有车在旁边呢？
2: 抽丝剥茧，探寻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法治精神。守护，答疑解惑，悉心叮咛，让出行无忧，让危险远离。每天下午14:30，一路平安，守护您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
3: 出行安全。
2: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11: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我是吕杰。欢迎好朋友听众制造彩虹、幸福家泪以及好朋友河南建业打卡和关注哈。那周末出行安全，我们先来看到非常重要的施工提醒。就从本周日晚间开始啊，南京应天大街隧道将进行封闭管养，届时呢会在夜间全面施行、全面的进行哈。那更多详情来请出我们交广记者张谦。你好，谦谦。
12: 哎，吕杰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从5月18号，也就是下周一的0点开始，一直到5月30号，连续13天，在每天凌晨的0点到5点，南京的应天大街、长江隧道会实施全封闭的管养，禁止任何车辆的通行。那么需要特别提醒您的是，这意味着5月17号晚上的24点开始，你就无法从这里过江了，也就是从周天晚上的24点。那么大家最关心的是，这个隧道为什么要封闭？封闭之后夜间到底要做什么？其实呢，这是运营管理单位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在为应天大街隧道做1年2次的深度大体检之一。你可以把这个想象成给汽车做年检，但是隧道的这个体检要复杂的多。在这13个深夜里面呢，我们工作人员将对隧道的土建结构、路面、消防系统、排水泵、供配电、智能系统等等进行全方位的维修保养和测试，特别是消防联动的喷淋系统的测试以及火灾的应急演练，这些存在一些高风险的一个叫做检修作业，是必须在全封闭和绝对安全的环境下进行的，所以请大家多多的理解。那么在夜间，如果是您需要在这个0点到凌晨5点这个之间过江，那您应该怎么走呢？大家也不要担心，夜间呢您可以来选择地淮门的长江隧道、南京的江心洲长江大桥、燕子矶的长江隧道、南京的长江大桥和新生围的长江大桥这5条的过江通道，而且他们都是免费来通行的。这里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南京的地淮门隧道是单双

0: 号的交替封闭，比如说它日期是为单数的，像地环门线也就是靠近北线的隧道是可以通行的，如果日期为双数的时候，那么走扬子江线靠近南线的隧道是可以通行的。最后呢，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紧急的情况，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交通部门已经想到了，在这13天的夜间全封闭的期间呢，专门开通了一个生命通道，比如说救护车、消防车或者载有危重伤员、临产孕妇的社会车辆，可以直接向隧道入口的工作人员来进行求助，或者拨打南京市交通集团的24小时服务热线96077，调度中心会引导现场养护人员紧急避让，确保生命通道的临时畅行。李杰，我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2: 关心你所关心的交管热点，交管热点，解答你所困惑的车驾管疑问，车驾管疑问。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
1: 我们来欢迎盐城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徐星，警官您好。
3: 李杰您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开心啊，在阳光明媚的五月周末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我是盐城市交管支队车管所的警官主持人徐星。那大家此刻呢有任何的车驾管疑问，也欢迎关注大南京互动平台畅所欲言，稍后呢我也会给大家来一一解答。
2: 一路平安权威发布。
1: 在阳光周末，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田、孙元安、韦、王丽、许志鹏以及好朋友王中吉和老大幸福打卡和关注哈。我们今天呢将请非常资深的徐星警官来和全省车友探讨和分享一系列最前沿最实用的车驾管安全话题。那警官，听说最近在咱们盐城啊车管所推出了不少的暖心便民服务，也想请您给我们全省车友，特别是盐城车友来进行权威说明好吗？
3: 好的。转眼呢又到周末，那平时呢大家可能上班没有空，那会选择在周日周天去办理一些车驾管业务。那我们盐城车管所呢目前在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呢也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午间不打烊的服务。那大家工作日如果上班时间没有空的话呢，可以选择在午间的时候来到我们的窗口去办理业务。那如果工作日实在没有时间呢，我们也在周六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全量的车驾管业务的办理服务。当然呢也有一些上班族会有周六值班的情况，那因此呢也是为了满足广大群众在周末办理个人车驾管业务的这样一个需求，我们呢从这个今年的5月10号起，在午间不打烊周六正常办服务的基础上呢，又推出了周日预约办窗口的这样一个服务，为亲临窗口办理本人相关业务的群众呢来提供一个专门的服务。
1: 也就意味着现在盐城车管所从周一到周日都可以办理车驾管业务了啊。但也特别提醒我们盐城车友，刚才徐警官也强调一个关键词，周日呢叫做预约办窗口的服务。想问警官啊，可以去预约办理哪些车驾管业务？是周日全天都能进行预约吗？
3: 我们周日预约办窗口的服务时间呢是上午的9:30到11:30，下午呢是2:00到4:30。可以预约办理的业务范围呢包括这个非营运小型普通客车的新车上牌业务，还有就是补换领机动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以及这个异地委托核发检验合格标志，以及申领机动车临时号牌、车辆所有人变更联系方式、补换领这个注销机动车驾驶证包括驾驶人提交身体条件证明以及驾驶人变更联系方式等等。
1: 这些业务也都是平时大家咨询最多也是办理最多的一些高频的业务啊，非常的实用。那咱们警官呢，一旦我们车友去需要去预约啊，怎么进行预约呢？
3: 那咱们有需求的群众呢，在星期天前往窗口办理之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0515121123的语音电话来进行一个预约。在接通之后呢，按5号键转接人工客服。那咱们开放预约的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9:00到下午5:00都可以来进行预约。那么在预约成功之后呢，也将会收到一个短信提醒。那因为我们周日呢其实主要也是为了便利群众本人到窗口去办理一些相关的业务。那因此在电话当中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同

0: 您确认您的这个身份以及要办理的车辆信息，那您可以根据需要去选择这个预约办理的时段，那在预约时段内呢前往窗口去进行一个办理。那如果您这个临时有事又没有办法去的话啊，也请提前致电112123语音电话进行一个取消。那么我们全市的车辆管理所在周日呢都可以为您提供这个预约办的窗口服务，那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就近来进行一个选择。
1: 嗯，还是非常便捷的啊。有看到车友在评论说盐城车管所考虑的太细致了哈。当然尽管我们说周日能办车驾管义务当然非常的好，但有车友提出一些疑问啊，就如果他想在周日办理上牌业务，但他自己没有时间，委托他人代办可以吗？
0: 其实目前根据相关规定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车驾管业务都是可以委托代办的。
1: 对。
0: 那么我们盐城车管所呢，在周一到周六都是全部都是正常受理办理的。但是呢，我们周日的这样一个加窗服务，其实主要还是考虑到这个便利群众本人前来办理业务。因此呢，如果您想要委托他人去代办这个上牌业务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在周一到周六的时间去进行办理。
1: 嗯，换一天就可以了啊。
0: 对。
1: 好，警官说到在周六和周日也可以办理车驾管业务，又看到车友的好评很多，提问也是不断的啊。
0: 嗯。
1: 我们再来看到一个车友提问，他说呢，他有辆车，目前想办理夫妻变更手续。刚才呢，警官他也特别听得非常仔细啊，说刚才警官说到非常多周日预约办业务范围，发现好像没有这个业务，但他的爱人呢也比较特殊，只有周日才有时间，想问您如何是好呢？
0: 其实刚刚我们介绍的是预约办的特色服务，那基于这位听众的情况呢，就比较适合通过我们的视频办的服务来解决。
1: 嗯，还有视频办理啊，这个警官好像我在全省车管所的介绍当中还是第一次听说。嗯
0: 嗯，是的，因为我们平时在窗口办理业务的时候呢，其实也会经常遇到群众可能会漏带某项这个业务的某项材料，或者呢因为就像刚才这位情况这个市民的这个情况，就是说自己有空但是另一方没有空，或者呢因为这个群众本人因为身体或者工作原因确实没有办法亲临窗口办理的情况，那我们也是为了解决这个群众复杂业务不会办，本人不能现场办的这样一些难题，我们也是创新研发了盐城车管视频办的这样一个平台。那从今年的四月已经开始了试运行，目前呢我们也已经正式上线使用了。那我们这个视频办服务开放申请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30到11:30，下午2:30到4:30。那如果您有特殊需求的话呢，也可以在工作日的早9:00到下午的5:00，通过112123语音电话去提前进行一个沟通。
1: 嗯，
0: 那目前呢，我们视频办服务已经上线了有13项的车驾管业务，那其中呢有9项是目前也不能通过手机网办，并且呢是需要本人到窗口申请的业务，那其中呢就包括机动车共同所有人的变更业务。
1: 是的，非常的棒啊。好，警官，我们再来看到这一项便民举措就叫做视频办。那目前在盐城车友可以通过这种视频办的方式啊申请办理哪些车驾管业务，怎么进行申请呢？
0: 嗯，目前呢我们是上线了13项车驾管业务，具体呢包括补领登记证书、预约出租转飞、取消延期审验、变更联系方式、驾驶证住所地址变更、夫妻变更、取消延期提交身体条件证明、同一人号码互换、变更住所地址、变更所有人身份证明、取消延期换领驾驶证以及出具无车辆证明还有就是出血流水退办。那大家呢可以通过在手机微信搜索盐城交警微服务小程序，点击呢盐城车管视频办，进入到我们的平台，那选择您想要视频申请办理的业务啊，仔细阅读一下我们的业务须知，那根据提示呢提前准备好相关的申请材料，那通过拍照审核、视频连线、电子签名、授权办理，那么相关的证件呢我们在做好之后也会通过寄递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流转，所以说是不需要线下去进行一个跑腿的。
1: 好，那说到呢我们的车驾管业务在周日可以去预约办，以及我们盐城也是在全省首创的视频办啊，有看到不少的车友在为盐城车管所进行点赞，也看到呢有其他城市的车友非常羡慕盐城车友啊，在说车驾管业务
0: 家提供免费的这个导办服务。那如果您对于这个业务办理的流程不清楚，或者呢您材料不知道带哪些，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这个导办台，或者呢您也可以提前拨打0515-12123语音电话来进行一个咨询，其实还是比较方便快捷的。

0: 且呢，你就是进入到大厅之后办理业务，全部都是通过统一的叫号系统来进行一个排队叫号，所以呢，也不可能这个存在插队就能办的情况。那如果大家需要办理各项特价管业务，提前准备好材料，就是随到就随办。那自己办呢反而更快捷，所以呢也完全不需要去支付一个额外的费用。
1: 对，
0: 那套路三呢就是忽悠这个体检，包括那针对这个视力啊、听力等等体检项目不达标的群众，那往往就会主动靠近你啊，说我能打通关系啊，能够帮助你去体检啊，从而呢收取一个高额的服务费。那也特别提醒大家，就是体检造假其实是违法行为，一旦查实的话，不仅呢业务没有办法办理，还有可能会被依法处罚。那套路四呢就是炒作这个靓号买卖，他宣称呢给钱就能选到吉祥号，那也是利用到我们大家追求吉利号牌的这样一个心理来骗取我们的钱财。那实际上呢，我们目前窗口选话仍然是实行50-1的这样一个随机选号的规则，那互联网选号呢也是仅限本人的交管1123账号才能操作。那如果说现在还在想着花钱就能买靓号，那其实纯属是异想天开，所以说也千万不能相信。
1: 嗯，
0: 那套路五呢就是虚假清分代办，就是打着帮您清除驾驶证积分或者说激活过期的驾照的旗号来收费。那实际上呢，我们驾驶人在一个积分周期内积分没有达到12分，那且对应的罚款已经缴纳的话，那咱们在周期结束之后，它积分会自动的清零啊，根本不需要他去帮你去这个清分。那驾驶呢还可以通过交管1123 APP 来申请参加这个学法减分，
1: 对，
0: 而且我们每个积分周期内最高可以扣减6分，所以说我觉得也是没有必要去买分的。
1: 嗯，
0: 那咱们驾驶证如果说逾期的话，那我们按照正规流程即可办理换证，也不需要黄牛去进行一个代办，那他所谓的这个激活费也都是骗局。那么套路六呢就是盗取信息牟利，那我们这个黄牛啊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往往会要求群众提供一些身份证、银行卡包括这个手机验证码等等这样一些敏感信息，那看似呢他在帮你代办，实则呢可能已经盗用了您的个人信息也有可能用于办理了其他的违法业务，或者从事一些套现啊、诈骗等活动，给群众呢带来后续的风险。
1: 嗯，真的是细思极恐啊。所以说白了，大家记住一句话，叫做天上不会去掉馅饼的。也看到此刻车友在评论说现在其实我们交管的这个12123的 APP 非常的便捷啊。包括刚才呢，徐鑫也介绍了非常多咱们车管所有非常多元的一个车驾管的业务办理方式，何必去要另花钱找他人代办呢？黄牛他用的也是交管12123哈。
0: 对，
1: 但是警官，我们从普通车友视角，就是也看到了非法中介黄牛的诈骗手段非常多，稍有不慎还是会有上当受骗的风险的。就像您给我们的全省车委来支招啊，就怎么去快速有效的避开这些黄牛套路和陷阱呢？
0: 嗯，好的。其实打击非法中介呢，不仅需要我们公安部门的重拳出击，那同时呢，也需要广大群众呢提高警惕，并且呢去主动的抵制。
1: 嗯，
0: 那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支3个招，能够呢轻松的避开陷阱，安心的办理车驾管业务。那第一招呢，就是认准正规的渠道，拒绝代办的邀约。就像我们刚刚有听众评论的，那咱们车管部门呢，为大家其实提供了非常多元的业务办理渠道。那比如我们盐城车管所推出的，比方说有窗口办、午间办、流动办、预约办、视频办以及网上办等等。
1: 嗯，
0: 那咱们如果选择线上办理的话呢，就认准交管1123 APP， 那以及我们的一些就是政务官方推出的一些这个小程序去办理。那如果选择去窗口办理的话呢，那咱们也介绍了，我们的业务大厅都是有免费的导办人员的，那现场呢也能够为您提供导办啊、咨询啊以及帮办的服务。那如果您不知道办理流程和手续，可以提前拨打0515-12123语音电话，按5号键呢就能够转到人工来进行一个咨询，或者呢也能通过交管12123 APP 内的这个交管小安等渠道去了解。
1: 嗯，
0: 那手续齐全呢，到场都是这个随到随办，而且呢我们所有的公安规费在大厅内都是有公示的，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那大家呢千万不要去花这个冤枉钱。那第二招呢就是牢记3不原则，守住安全底线。那3不呢就是不轻信、不泄露、不支付。不轻信特殊渠道，包括加急等虚假承诺，凡是宣称走捷径的其实都是陷阱。那另外一个步呢，就是不向陌生人泄露身份证号、银行卡密码、手机验证码等等这些敏感信息，杜绝他人去

0: 再操作，避免个人信息的泄露引发风险。那第三个步呢，就是不支付任何形式的前置费用、服务费、打点费。那咱们正规车家管业务办理都是不收取额外的费用的，凡是要求您先交钱的一律呢视为诈骗。
1: 嗯，
0: 那第三招呢，就是主动的举报监督，共建良好环境。那如果您发现办事网点附近有黄牛揽客、虚假宣传等等这样一些违法行为，或者呢您已经不慎遭遇黄牛诈骗了，那一定要及时保留证据，拨打110报警电话呢，或者呢通过0515-12123语音电话来向我们进行一个举报。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1: 嗯，那么说到谨防上当受骗，也给大家敲个警钟啊。就目前呢，您认为中介他能办的业务，其实我们车友自己也能去办理，通过交管12123。包括您换个视角啊，您无法办理的任何的车驾管业务，同样的中介他也是办不了的。所以请您呢千万不要轻信任何非法中介的代办的宣传啊。好，警官再回到我们车管所视角，一开始特别提到啊，目前我们全省的交管和车管部门都在开展相应的非法中介整治工作，想问您怎么进行整治和处罚呢？
0: 嗯，中介人员呢在代办车驾管业务过程中虚构代办项目，收取公司财物，违反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规定，那将被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那情节较重的呢，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那情节严重，涉嫌诈骗罪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规定来追究刑事责任。那中介人员呢，以非法牟利为目的，买入他人机动车驾驶证内记分，然后再组织他人代替实际机动车驾驶人接受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和记分，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方法》第30条，将被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那构成伪造证据、提供虚假证言、扰乱办公秩序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将被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
3: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
5: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6: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6: 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7: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6: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7: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8: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9: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水韵。

0: 江苏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江苏省分会场活动于5月17日下午在宿迁市象王故里景区举办，情谊宿迁，深爱之城，宿迁欢迎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2: 驾照审验、车辆年检、违章处罚、事故处理，您的任何交通交管疑问，在这里我们都会为您竭尽全力权威解答。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
3: 在美好周末，您想去到草原，去到花海看一看吗？把生活一起搬进大自然吧。就在下个月6月12日，我们一起去到非常棒的甘南地区，纯玩甘南哈。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8日游，这次呢是真的纯玩，零购物，零套路，行程也是非常的丰富和贴心。首先呢，咱们往返啊都是卧铺火车直达甘肃天水，非常省心又舒适。当然呢，如果你想换乘飞机也是可以的啊。同时呢，会去到非常多的甘南地区精华景点，比如说有天水古城、麦积山、扎尕那仙境、老木寺、花湖、黄河九曲堤湾，还有非常舒适的、非常棒的桑科草原和郭芒湿地等等啊。再来看看吃，吃的也非常的丰富，会来打卡网红的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虫草花老鸭汤，还非常正宗的手抓羊肉等等。可以说呢，一趟行程可以吃遍西北地区最特色风味。同时呢，会有专属的2+1豪华保姆车进行全程的接送，每个座位都有充电口啊，还会去免费升级2晚的4钻酒店。同时我们江苏广播专业的摄影和摄像也会进行全程的跟拍。您能感受到这一次一路繁花纯玩甘南的双卧8日游也将性价比拉到最满，不单单行程非常丰富，安排非常贴心，同时这个总价格啊会比市场同类线路便宜1350元，还有还会免费送给您当地非常著名的麦积山以福传奇的观演名额，更有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舞会等等，把整趟行程的仪式感和氛围感拉到最满哈。那6月12号呢也是首发团将由我呢进行全程的带队，欢迎您呢和吕杰一起哈，省心又省力，高性价比奔赴大美的甘南地区。报名热线是400-007-1011 400-007-1011。
2: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3: 好，我们再来看到此刻路上出行安全，我们来欢迎盐城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徐欣。警官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一路平安新手课堂，
3: 好，来看到阳光周末的新手课堂，先来看到一条热搜信息啊，请问大家最近呢，您在各大的社交平台有看过一条名为五一驾考新规的传言吗？那警官，我关注到有几个说法大家真的是人心慌慌的啊，比如说提到科目二要新增直线倒车，新增停靠站台和路口掉头，还说呢，如果在5月份之前没有通过科目一，将按 按照新规来考试会更加的难。那么想问问您，这所谓的五一驾考新规到底是真是假？您在盐城有听到过类似的说法吗？有学员去咨询过类似的担忧吗？
4: 其实最近确实有不少的朋友咨询这个问题。随着驾培行业新国标的落地实施，那在5月1日驾考全面改革，科目二增至八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呢，也是在网络上广泛流传。那前段时间呢，也有不少人来扎堆报名驾考，那也是害怕新规实施之后呢，考驾照更难，也使得咱们今年的考试高峰也是提前来临了。那在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大家，2026年五月一日实施的是驾培新规，和驾考无关。那驾驶人考试的项目难度合格线也是全部都没有变化的。那如果驾考政策有调整的话呢，咱们肯定会通过交管12123 APP、公安交管、政务微信公众号等等这样一些正规的官方渠道来进行一个公示。那也提醒大家不要轻信朋友圈的截图啊，包括微信群聊截图等等这样一些传播的内容。那网络上呢，部分创作视频呢，也会存在模糊新规细则、夸大变化的这样一些情况，那让大家呢误以为咱们今后的学车驾考会越来越难。那因此呢，也提醒广大的学员跟听众，还是要关注咱们这个江苏交警、盐城交警的官方账号发布，不信谣也不能去传谣。
3: 所以看到一字之差，真的是天壤之别哈。
4: 对，
3: 我们再来纠正一下啊。五月一号起确实有新规，但是呢，它是驾培新规，不是驾考新规哈。完全是两码事儿。那咱们警官呢，什么是驾培新规呢？
4: 那其实呢，2026年五月一日起正式落地实施的呢，是由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是两项驾培新国标，分别是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那这里呢，大家注意关键词是机动车驾驶员的培训机构，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驾校。那因此呢，这两项国标针对的是驾校开办的条件和场地建设的要求，并不是针对咱们学员要怎么样去进行驾驶人考试。那么从5月1日起呢，所有的驾校都要按照新标准来建设训练场地，配备教练车辆，这个规范教学管理。那么对于学员学成后到车管所参加的驾驶人考试呢，咱们还是一切照旧。所以提醒全省的听众，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国标，这个驾考新规是两者分属不同的监管体系的，他们的职能定位和管控范围是有着清晰明确的界限。那么驾培新国标呢，是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监管，主要针对的呢是机动车驾驶员的各个培训机构，聚焦驾校的办学这个教学场地以及车辆来进行全流程的规范。那咱们所说的驾考新规呢，则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制定，主要针对的是驾驶人考试这个环节，划定这个考试项目啊、评分标准以及合格要求等等，这两者互相是不交叉也不影响。那么新国标的实施呢，绝不涉及考试环节的调整。
3: 好，那纠正了误区，我们再重点看看这个驾培新规啊。那警官，虽然这条新规呢，它不会影响到我们学员的正常驾考，但你特别提到呢，这份新规是聚焦驾校的办学、
4: 驾驶知识、爆胎等紧急情况处置、防范次生事故知识、伤员急救知识等等，合格标准呢也是满分100分，咱们达到90分及以上即为合格。那也是再次提醒大家，不管是已经报名还是准备报名，那咱们驾驶人考试呢，从科目一到科目四，考试的内容啊、难度、合格分数线都是完全没有变化的，所以呢，大家也不用去过多的焦虑，按部就班的练车、刷题、约考就可以了。这里呢，也预祝大家都能够顺利的拿到驾驶证。
2: 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0: 一路平安，曝光台。
3: 阳光周末，我们再来曝曝光。其实这个选题呢，也是和刚刚的新手课堂密切相关啊。因为刚才徐晶特别提到一个驾考的新现象，正因为大家对于驾培行规的一个认知的误解，导致近期有不少学员会扎堆的报名驾考，也使得今年的考试高峰提前到来了。那么在曝光台环节，想问问您啊，那从车管民警视角，对于此刻我们广大的驾考学员，包括计划报名的听众，您作何专业的

0: 提醒和建议呢？
1: 正好呢，2026年4月份盐城市驾校培训和考试质量情况公告呢也是刚刚发布。那咱们一切呢还是用数据说话。那在2026年4月份，盐城全市65家驾校共培训考试合格驾驶人是0.44万人。那各科目考试总人数呢达到3.18万人次。其中呢，科目一考试是1.1万人，科目二考试呢是0.79万人，科目三实际道路驾驶技能考试为0.72万人，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呢是0.57万人。那么各科目的合格率呢是科目一为66.9%，科目二呢是63.53%，科目三实际道路驾驶技能考试是59.39%，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呢是78.3%，那么平均合格率呢是67.78%。
0: 这是一个整体情况。那尽管我们再来看到，就是更多学员也非常关心，就各个驾校他们各科目的考试质量排名如何呢？
1: 那咱们也是对四月份全市驾校的各科考试质量进行了一个排名，那下面呢也给大家做一个通报。那咱们四月份全市驾校考试质量这个合格率排前五名的呢，分别是大丰城区、阜宁东汇、讯飞驾校、东城驾校以及盐都驾校。那么科目一合格率前五名的分别是大丰城区、讯飞驾校、盐汽驾校、东台众达以及东城驾校。那么科目二合格率前五名的呢，分别是阜宁通安、建湖大路、大丰城区、阜宁东汇以及阜宁春明。那么科目三合格率前五名的分别是讯飞驾校、大丰城区、阜宁东汇、东城驾校以及盐都驾校。那么安全文明考试前五名的分别是阜宁东汇、大丰城区、阜宁春明、阜宁金鸿生以及阜宁新盛驾校。
0: 那警官，根据目前我们刚发布的四月份的统计数据，就是以我们盐城为例啊，哪些驾校相对来说驾考合格率会比较低，也不建议大家进行选择呢？
1: 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个通报，大家作为参考。那么平均合格率后五名的分别是射阳腾达驾校、建湖大路、响水安通、建湖鹏城以及响水曙园。科目一合格率后五名的分别是建湖交大、阜宁春明、建湖大路、射阳腾达驾校以及建湖鹏城。那么科目二合格率后五名的分别是射阳腾达驾校、讯飞驾校、建湖鹏城、延兴以及东台众达。科目三合格率后五名的分别是阜宁新盛驾校、射阳腾达驾校、响水安通、建湖大路以及响水曙园。那么安全文明考试后五名的分别是建湖大路、响水985、建湖鹏城、建湖交大以及大丰腾龙。
2: 关心你所关心的交管热点，交管热点解答你所困惑的车驾管疑问，车驾管疑问。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我答，一路平安一号窗口。
0: 好呢，看到今天留言的学员挺多的啊。首先问问警官，这位学员呢目前正在学 C1 驾考，然后发现呢有点难，他想临时变更成 C2， 想问您可以吗？
1: 可以的。咱们考生报名参加驾驶考试后呢，可以申请将考试车型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0: 那问题又来了，如果他变更成功的话，但他之前有通过科目一嘛，那需要去重考科目一吗？
1: 那这个时候科目一的成绩其实还是有效的。那此前已合格科目成绩继续有效，那剩余科目呢将按变更后考试车型的标准来进行一个考试。
0: 那么说到变更准驾车型，也看到不少的学员非常关注啊，想问您，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学习驾驶证明非常重要，那它的有效期会根据变更了准驾车型而进行重新的计算吗？
1: 它并不需要重新计算的。咱们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或者申请增驾准驾车型的，那么科目一考试合格后呢，车辆管理所应当在一日内去核发学习驾驶证明。那学习驾驶证明的有效期呢是3年，但是有效期截止日期不得超过申请年龄条件上限。那因此申请人呢应当在有效期内完成科目二和科目三考试。那如果未在有效期内完成考试的，那么已合格的这个已考试的合格的科目成绩将会作废的。
0: 要注意这个非常重要时间节点。好，再来看到我们

0: 学员提问，他说呢，目前因为工作原因啊，要离开盐城了，也需要去外地重新报名驾考，所以他目前想在网上退办盐城报名，可以吗？
1: 这个是可以的。那么如果对于不再继续考试或者前往异地重新报名考试的呢，申请人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来发起报名的流水退办。
0: 嗯，还非常方便的啊。好，再来看到我们新手驾驶人提问啊，他说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拿到驾照之后还有这个实习期啊，想问您这个实习期怎么进行计算呢？
1: 机动车驾驶人初次取得汽车类准驾车型或者初次取得摩托车类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
0: 嗯，好，也看到有不少的新手学员也想非常关注问您啊，那说在拿到驾照第一年必须要粘贴实习标贴吗？
1: 根据相关规定，其实是需要的。在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的，应当在车身后部粘贴或者悬挂统一式样的实习标志。
0: 嗯，是的，说到这个统一式样，我觉得还非常重要啊。最近我在南京街头看到实习车确实很多，但这个实习标贴呢，真的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哈。请大家还是要粘贴我们车管所所核发的专业的这个实习标贴。一方面呢，是警示他人去远离你啊，保障你的一个出行安全，因为新手驾驶还需要一个磨合期，同时呢也是去保障我们自身的一个出行安全，所以这个统一样式实习标贴还非常重要的啊。好，再来看到我们车友提问啊，这呢也是一名实习驾驶人，他说呢非常不巧啊，他在拿驾照第一年被记满了12分，说想问警官可以参加学法减分吗？还可以继续使用吗？
1: 如果说驾驶证在实习期内记满12分的话，那么要注销其实习的准驾车型驾驶资格，是不能继续使用了。
0: 是的。好，再来看到我们专业驾驶人提问，说他想在外地不在盐城参加审验教育学习，可以吗？
1: 可以的。机动车驾驶人呢，可以在机动车驾驶证合发地或者合发地以外的地方参加审验，提交身体条件证明。
0: 嗯，好，再来看到我们专业驾驶人提问啊，他目前拥有的是 A2 驾照啊，说呢也有记分，但是不满12分，所以问警官他审验教育需要多长时间呢？
1: 那咱们审验时呢，应当参加不少于3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交通安全文明驾驶、应急处置等知识的学习，并且呢要接受交通事故案例的这样一些警示教育。
0: 嗯，也需要再额外说一下啊，如果我们驾驶人他的记分越多，学习的时间肯定就越长啊，也请大家还是要去严格的文明守法。好，再来看到我们车友提问，说他呢目前也不小心满分了，那这个满分教育、满分学习可以在外地参加吗？
1: 那机动车驾驶呢，可以在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交通违法行为发生地、处理地参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织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学习，并且呢在学习地去参加一个考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下午14:30至15:30为您直播的专业交管服务节目《一路平安》。一路平安。
3: 平安，每天相伴，每天相伴。各位好，我是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为你提供最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主持人吕杰，感谢您的支持与关注。新的一岁里，也渴望有更多车友听众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平时你有任何车驾管疑问，欢迎登录大蓝鲸的客户平台，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畅所欲言。吕杰会联合全省交通事故民警、宣传民警以及车管所民警，为您答疑解惑，保驾护。

好，再来看到最新的周末气象预报啊，未来三天我们江苏还是会与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为主，气温呢会在27到30度左右啊。但也看到本周末风力是非常大的，那么全省呢偏东风呢会有5到6级阵风，7级

也看到此刻呢也正值咱们江苏飘絮高发期啊，请大家做好安全防护了。当然我想关注更多元的安全警示，欢迎大家可以锁定屡见不鲜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大家此刻呢可以在大蓝鲸上首页上方搜索屡双口屡往下滑找到屡见不鲜说安全。最后呢也祝您周末快乐，一路平安。

0: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最新通知，
2: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路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

0: 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十公里 PB 等你来。
1: 想遛弯也行，五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0: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

0: 幺，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2: 慢下来的理由。
1: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2: 泥的源头。
1: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2: 冷却后的呼吸。
1: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2: 也连着世界。
1: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2: 慢一点儿。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 S48 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过路区出口3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货车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事故后方车辆通行缓慢。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陆家路段， G25 长生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西路段，往南京方向白马路段，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路段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6: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7: 启程吧，
6: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

0: 普，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下雨。
1: 旅行会让你懂得生活不应该止步不前，而是要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因为一次旅行呢，可能会让你的生活就不再一成不变啊。那么就收拾好行李，整装出发，来改变一下自己的人生。欢迎各位在此刻来到滴滴巴巴去旅行。各位好，我是憨憨，也特别的问候大家啊。那此刻你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各位在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搜索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左下方收听互动板块，也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此刻呢，我们的滴滴巴旅行社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精彩的旅游线路啊。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呢，别忘了我们的免费咨询电话是400-007-1011，400-007-1011，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搜索一下1011去旅行，1011去旅行。

0: 时光推着我们一起向前，真的藏不住了哈！当下南京的睡莲已经美成了诗，你知道我们雁丘湖的睡莲开了啊！你实地的去蹲一下，哇，你发现这一场夏天的顶流，那到底有多么的水灵？目前呢，就在南京的雁丘湖的睡莲，哇，真的已经完全进入了盛花期啊！湖面上的花朵，或者是粉白，或者是焦红，或者是明黄，星星点点的就这么铺陈开来。宛如打翻了拿破仑的千层酥的那种彩色糖霜，甜蜜又治愈。不仅如此呢，经常住在此地的黑天鹅和水疗模特的赤麻鸭也成了这里最灵动的配角。这份人和自然和谐相融的画面，哇，简直是把松弛的那种野趣拉到了满格的分值。
1: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南京的燕雀湖，睡莲呢看完，此刻的你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呢走进节目当中来，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1011，哎，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另外呢，我们的滴滴吧旅行社在这个季节当中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精彩的旅游的线路供大家来选择。那各位呢可以拨打一下免费咨询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直接搜索1011去旅行。1011去旅行，我相信总有一款这个旅游线路适合各位的。好了，记得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可以详细了解。

你知道吗？最近啊，在安徽有一座低调的山水小城，哇，一下子成了今年夏天最出圈的城市了，因为一条流浪狗而火。它的名字叫宣城。这个事情呢，要从一只叫做黄站长的流浪狗说起啊。它常年在安徽宣城高铁站附近晃悠，但呢也主动减免了费用。那如今呢，这个黄站长已经能够重新的站起来了。这场爱心接力的故事温暖了无数。

0: 数人啊，不少网友啊趁着五一假期专程跑到安徽的宣城，还特意呢选择坐出租车，想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份善意打一个气。所以很多人因为这只流浪狗黄站长第一次认识了宣城，这是一座把温柔刻进了骨子里的城市。有人就说啊，像宣城这样有爱的地方值得你专程去看看。那到宣城看什么呢？看中国最温情的国画山水。宣城听起这个名字你或许还有些陌生，但是提起这两句从小烂熟于心的古诗句，就能够唤醒你对这个小城的记忆。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哎，的确啊，诗中的桃花潭和敬亭山，
1: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
0: 你会发现啊，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山中呢是有薄雾的，人行其中呢仿佛是腾云驾雾。玉贞公主和李白两个人的雕像呢依然是面对面，古昭亭和青翠的竹林交相辉映，而山脚下的宣九文化园飘出了阵阵酒香。看着敬亭山，仿佛瞬间和李白同频，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宣州市中心呢就是宣州古城所在，如今呢城市里全是平凡的人间烟火。你可以去宛陵湖畔看一看落日，而旁边的宣城市博物馆也可以了解一下宣城的前世今生。豆腐巷和附近的法之路呢是宣城地道美食的聚集地，刚才介绍的麻辣粉丝、宁国粑粑都能够在这里找到。你甚至还可以去扬子鳄国家自然保护区打卡一下可爱又萌的扬子鳄们，又或者是驱车远离市区，到皖南第一大淡水湖泊南一湖散步露营和灯塔湖面合影，随便一拍，你知道吗，都是海边氛围感的大片哦。再或者花上半天时间去实践于唐末的水东古镇啊，没有目的的去漫游，感受古镇的鲜活。古镇不大，但是像禅寺、教堂等等是并存，你甚至还可以看一看十八塔御景和古五道井啊，这两个古迹，尝一尝水东的蜜枣，再带一把枣木酥回家当做伴手礼，可以跟家里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分享。

泾县呢就在宣城的西南，南边呢依靠着黄山，西边呢又临近九华山。这里呢真的藏了李白半辈子浪漫的朋友圈哦，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当中的桃花潭镇就在这个县城里。最美的是雨雾之时，粉墙黛瓦的古民居若隐若现，掩映在青山绿水之间，一叶扁舟摇曳于水面之上，宛若置身于江南的水墨画卷当中。镇上的扎吉古村也是画家和摄影师的钟情之处，有着中国第一写生村的声誉。这里呢也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民居群之一，古色古香的徽派的建筑呢是不输黄山脚下的宏村。普通游客呢只需要循着画师们的视角就能够打卡最美的画面。泾县呢特别适合夏天度假啊，像茂林镇的春山竹海，还有榆林坝，有着一眼万年的绿和层层叠叠的情趣。月亮湾堪称夏天里的绿野仙踪，溪水潺潺，清凉宜人，还能够在水墨丁溪来品茶，感受当地的宁静田园之风。当然来了宣纸的故乡，宣纸文化园是一定要去的。宣纸博物馆的外观呢，像是一叠错落的宣纸，就这么铺展在山川之间，漫步其中仿佛行走于国画之上，也把古代的山水写意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这里你能看到有着千年寿纸美誉的宣纸的前世今生，以及观摩馆藏宣纸和书画精品等等。当然你还可以亲自的体验一下宣纸的制作过程，感受一下传统工艺的魅力。作为徽文化的发源地，如果你探访宣城，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绩溪了。这里是徽州六县之一，当然也是著名的徽厨之乡，传承了像制墨、木雕、砖雕、石雕等等一些传统的技艺，当然还是徽剧的发源地之一，还有无徽无城镇，无技不成街的说法。这里坐落着两颗明珠般的徽州千年古村落，一位龙川，一位仁里。村落呢依水而居，古朴幽静，没有现代商业的气息。那如果赶上下雨天啊，这里就是云遮雾绕，涟漪轻荡，美到诗语。起于绩溪县福岭镇江南村的徽杭古道，古代的时候呢连接了徽州和杭州的重要通道，如今已经褪去了昔日的繁华，成为了初级徒步者的天堂。更别说这里还有归附神宫的丈山大峡谷，那么走入那个童话般的奇石世界，一亿年前天然形成的奇石就像是堪称一绝。来自天池的峡谷之水清澈透明，那和峡谷中的万千奇石相互映衬，也编织了无数的飞瀑龙潭。

0: 好球，这场世界波真精彩，我也玩玩游戏踢一场。
1: 爸爸，电视机里叔叔跑那么快才得一分，可你自己健康分数还是零分啊。
0: 啊，我的分数？
2: 看别人赢球100次，不如自己动起来一次。健康中国可缺不了你这主力队员。
0: 走，下楼跑步，今天先给健康上个分。
3: 赛场喝彩转瞬即逝，健康得分却需日日积累。拒绝观赛式生活，用每一步书写属于自己的冠军篇章。全民健身，即刻行动，健康中国，你我皆是主力。
2: 喂喂喂，最新通知，
3: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路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PB 等你来。
2: 想遛弯也行，5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3: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

0: 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慢一点儿。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在这1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不到8乘4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都缓行，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缓行路段是集中在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北枢纽路段，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陆家路段，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4: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5: 当我们停留在一座又一座的城市，看着车窗外穿梭的风景，欣赏温柔的山河湖泊，尝尝不同风味的市井美食，听一听历史长河里或有或无的一些故事，对街头的路人报以真挚的微笑，哎，你看路途的美好，总是会遇见更好的自己，这可能就是旅行的意义。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滴滴巴去旅行，我是憨憨，在此刻陪伴你。今天的美好假日带各位呢就到安徽，到宣城，哎，感受一下当地的人文，当地的自然，也看一看中国最温情的国画山水。

作为安徽的首个百强县啊，宁国的美呢，带着更滂沱的那种气势和灵魂。这里就是江南天路皖南川藏线的起点。那这条绝美的公路，开车的每一秒，于我们而言可能都是享受啊。它呢，东起宁国市的青龙乡，西到呢泾县的蔡村镇。那么其中最神秘的精华路段呢，全长是120公里。那么自驾这条线路，你就会经过像青龙湾，这里呢也点缀着大大小小38个岛屿，它有点像色泽饱满的翡翠，就点映在那种澄澈的这种湖面上。那虽然说春夏很美，但是最让人念念不忘的，你知道吗？还是秋天，层林尽染，它是低调的安徽赏秋的天花板。那每年12月啊，青龙湾落羽山的湿地，还有2000多亩的落羽山，错落有致的就屹立于湖水之中，红艳似火。那这一路呢，还会路过啊，仙气可以媲美叫雾漫小东江的楚家滩啊，看起来可能有点寂寂寥寥，那实际上是安徽的第二大禅院的，还有慧云禅寺。那同样绝美的方塘乡落羽山林，当然还有 N 个啊连续弯道的盘山公路，那么还有包括惊险不逊川藏公路的桃岭公路，让人仿佛置身于云南石林的板桥原始森林。而一路呢很绚烂夺目，又能够看到风景，还能感受到弯道的刺激。那皖南的川藏线最经典的自驾线路就是宁国北，然后下高速，然后上青龙乡、楚家滩、万塘乡啊，还有就是板桥村，包括桃岭，还有苏洪村以及蔡村镇。那么自驾游玩呢，大概需要的时间是1到2天啊。大家会想，那旅行不能光看风景感受人文，那当地有什么样的美食要探寻呢？你看生长在鱼米之乡的宣城人很好吃，当然也很懂吃，更加讲究吃啊。那么在宣城，你知道第一顿一定是从本地人心心念念的一碗这个麻辣粉丝开始，然后搭配一份赤豆的酒酿，那刹那间就能够惊艳到你的味蕾。那如果麻辣粉丝占据了宣城早餐半门天啊，还有当地的泡泡馄饨也是宣城人早餐的心头爱。那正餐时间像鸭脚包啊、鸭翅膀啊、水羊肝子，一锅出的这个水羊三宝，包括鸡西一品锅，都是别有一番风味。当然还有闻着啊，这个可能味道你觉得有点臭，但吃着很鲜的臭鳜鱼、太白鱼头，包括净亭八碗，还有瓦罐、老鸭汤等等一些徽菜，那么种类有很多样，口感也很丰富，可口难忘。当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宁国粑粑。哎，前世呢它据说是这个徽州它的那个当地人哈特别制作的一个美味，就把每个粑粑的内馅它种类特别多，像腌菜粑粑，还有粉丝粑粑，包括萝卜丝粑粑，多达8-9种。那么吃上一口呢，就香香软软，油而不腻。那只是宣城人真的也是蛮佛系的，你知道吗？大部分的这个像美食店呐、小吃店，它晚上10点之后就关了档。那专门如果你去探美食的朋友，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的时间，不要被江南烟雨迷住了眼，因为一不留神可能就会走了空。哎。有一句话怎么讲，叫长安三万里，最忆是宣城。

庐山，可谓叫白天看山水，晚上逛古城，还能够泡一泡庐山的温泉，特色美食呢都能到位，大家也可以住一住特色酒店和温泉酒店来打卡。那感兴趣的话，因为这个超级性价比，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另外呢，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已经正式上线了，路线再次升级，带各位发现全新的青海。啊，今年路线我们新增加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精灵。

山水特色民宿给大家住上一晚，然后加上青甘环线的独特玩法，可以满足很多朋友的西北旅行的需求哈。我们还精选了就是西宁进出，然后青海湖、柴塔盐湖、大柴旦的翡翠湖、塔尔寺、敦煌的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哇，还有张掖七台丹霞，8天7晚的时间带各位领略大美青海，全程4钻酒店住宿，青海的特色美食都包含了。那感兴趣的话也是可以打电话400-007-101。当然此刻呢又到了新疆旅行最好的时节了，新疆丝路之旅的南疆篇和北疆篇全新上线，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慕士塔格冰川、喀拉库勒湖，还有一路的风光震撼各位的心灵。那么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下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啊，你可以试试手气，看看你能不能把那个和田玉给从湖中捞起，然后在阿克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感受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这是南京直飞啊，到库车，然后8天7晚的时间在南疆，也是目前市面上普通旅游产品不会涉及的线路，关键性价比超高，所以各位也可以打电话来咨询400-007-101。大家也比较关心啊，天山以北的伊犁现在有没有迎来最美的季节呢？告诉你，随着5月的到来，野花开始绽放，那个草原就开始变绿了。一张照片可以同时装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当然还要去阿勒泰的喀纳斯和禾木，算是北疆的一个大环线啊。中间我们选择坐飞机的方式，所以省去了2天的时间和1000多公里的路程，所以是3飞。那么10天9晚体验一次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天池加吐鲁番的一个旅行。各位感兴趣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007-101来咨询，那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一下1011去旅行，可以详细了解。好了，我是憨憨，我们今天的滴滴吧去旅行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假日里的陪伴。那么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

0: 来在
1: 东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全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
5: 再快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水韵江苏。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江苏省分会场活动于5月17日下午在宿迁市向王故里景区举办。情谊宿迁，深爱之城，宿迁欢迎您。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
9: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0: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9: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10: FM1.1，
9: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3: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2: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3: 快乐生活家，
2: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大。
4: 有这样一群交通志愿者，他们挥旗吹哨，坚守在十字路口。假日里，他们不辞辛劳，伫立在景区周边。开学季，他们挺直身板，守护在学校门前。他们用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播撒爱的种子。
2: 播撒爱的种子。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志愿同行，让文明之花开遍金陵城。
2: 开遍金陵城，
5: 欢迎各位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好，来自于我们的每周六志愿同行的节目又如约和各位见面了，我是主持人小军。
6: 我是景观主持人谭江涛。
5: 大家记住啊，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电波当中，这是来自于全省第一档关注到交通志愿者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在通过我们的节目也能够感受到在这个城市当中也有交警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五色花交通志愿者们对于大家的交通生活是呵护有致。那么这次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孩子们的平安上学路。其实啊，这个也是我们的交警部门还有志愿者们最最牵挂的一件事儿。最近呢，我们的鼓楼区大队就走进了校园，那又和孩子们开展了一堂什么样的交通安全课呢？我们还是有请小谭警官来和我们说一说。
6: 近日啊，我们鼓楼区交警大队的大队长走进了南京市拉萨路小学，开展了一场主题鲜明、内容扎实的交通安全宣讲活动。他结合同学们日常步行、骑车、乘车的实际情况，用生动的语言和贴近生活的案例，向同学们普及了基本的交通法规，重点讲解了常见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以及如何避险自护的知识，引导同学们从小树立知危险、会避险的安全意识。这次活动不仅是一堂课，更是深化警校家三方联动。

0: 控机制的重要契机。活动中啊，强调将持续常态化推进交通安全宣传进校园，并积极发动老师、家长以及更多的社会志愿力量参与到我们护学岗的工作中来，共同构建校园周边道路安全的共建共治格局，为孩子们构建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护网。宣讲结束后啊，我们交警部门与校方的负责人还围绕进一步优化上学放学时段的交通疏导，完善校园周边的安全设施，强化护学岗值守效能这样的议题进入了深入的交流。接下来鼓楼交警将继续以高标准落实护学岗的机制，并且推动法治宣讲常态化进校园，全力营造让家长安心、社会放心的校园周边交通环境。
1: 嗯，说得真好。那接下来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啊，警校家它的这样的一个联动共治，其实还是离不开每一位我们的热心志愿者们的参与。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一家的这个孩子啊都能够平安的成长，当然我们更希望您也能够关注到孩子们的平安成长，同时奉献出一份力量。欢迎大家进入到五色花文明交通志愿者的行列当中啊，下载我的南京 APP， 进入到公益志愿服务这样的一个平台，在搜寻精灵小红帽或者是文明交通五色花，就可以了解并且报名参加。好的，那接下来啊，我们在歌曲之后啊，也要和大家有请到今天一位交通志愿者，有请他进入到电波当中说说他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这样一群交通志愿者，他们挥旗吹哨，坚守在十字路口。假日里，他们不辞辛劳，伫立在景区周边。开学季，他们挺直身板，守护在学校门前。他们用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播撒爱的种子。播撒爱的种子。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志愿同行，让文明之花开遍金陵城，开遍金陵城。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志愿同行的节目，我们继续回来，我是小军。而接下来呢，我们的交通志愿者也已经是坐在了我们的直播室，他的名字叫做朱乐乐，我们先来问候一下哦。下午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朱乐乐是一名从事道路客运运输行业的安全管理人员，是吗？
2: 是的。
1: 然后我也听说，就是你了解到五色花志愿者这个项目是很有意思的，是在交警部门的一次公益宣传当中你了解了。
2: 对，是的。
1: 但是你就立刻行动了，是不是？也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2: 那个，我们这是在这个交警部门的一次公益宣传中了解到的五色花志愿者项目的。作为一名这个道路运输行业的工作者，平时也没少看这个交通事故案例，深知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性。这次我能有幸的参到这个志愿者服务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不仅能亲身体验到交通法规的宣传，还能为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做出一份力。
1: 你后来是报名，然后也是通过了这样的一个就是通知，然后来成为我们的这个红马甲的，是吧？
2: 是的。
1: 然后你当时就是主要去做了哪些的交通志愿的一些服务，同时就是哪几项你是特别去感受了一下。
2: 我们是当时是在这个上路吧，就是在路面实践。尤其是我在上路实践的时候，对这个就是大客车包括这个大型车辆右转必停，就是我们会特别的注意，因为现在对以前这个对这项没有太多的这个规定，所以呢导致这个大车在右转的时候呢它都没有去做到这项，直接转过去，所以导致很多电动车碰到这种情况都会及时的去刹车，所以看的人呢很揪心。通过后来这个不断的宣传和执行这个右转必停的这项规定以后，感觉情况好了很多了。但是现实中呢还是会有一些人抱着侥幸心理，总觉得这个大车在盲区的时候能看见我，但是实际上这个驾驶员的这个视野盲区是有限的。这样在我们来称就是大客车大型车辆的这个视野盲区就是死亡地带，所以我在实践的时候就专门会注意这个大车在转弯时的这个情况有没有停，所以我会及时的提醒这个电动车和行人要与其保持安全距离。
1: 你在参加交通志愿者的时候，一方面是大车你看它有没有规范，
2: 对，
1: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电动自行车和行人，你也不断的去告诉他们，
2: 对，
1: 你觉得他会停，但他很有可能看不到你，
2: 对，
1: 要自己保护好自己，
2: 是的。
1: 所以你看，就是在成为这样的一个交通志愿者的时候，其实真的上路的时候，还是做了很多传播工作的，
2: 是的。
1: 而且你在看完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你也了解了来自于路面上真实的这样的一些通行者他们的想法，你又回去告诉大车的司机，
2: 对，
1: 他们真的认为你会停，所以你必须要停，
2: 对。
1: 挺好的啊。好，那我们再看看，就是你在现场的时候还有一个你特别去关注了一下，就是乘客系安全带。
2: 对，
1: 为什么这个你也会特别

0: 险延长保存的时间哦。
1: 平日里盘算着的周末时光计划好了吗？答应带孩子去的游乐场兑现了吗？说好的陪他聊天逛街轻松下午茶呢？爸妈怕是早就准备好了一桌好菜等你呢。或是逃离城市，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怎么样？难得周末，不能放过。周末就要有周末的样子，交广周末一路同行，周末的仪式感。
0: 还有一个关于水果方面的提醒，就是西柚在吃药期间最好不要吃西柚。在生活当中，你知道吗？除了酒容易和很多药物相冲突以外，西柚也是一种特别容易和药物相冲的水果。它超过85种药物和它相冲。专家介绍，患者服下药物之后，一般来说药物需要在肝脏进行解毒和排毒。肝脏代谢药物的时候呢，经常会用到一种酶来分解各种毒素。西柚富含的物质会显著抑制这种酶的活性哦。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2: 西柚又称葡萄柚，西柚能够使得我们在药物使用过程中血药浓度有数倍的一个放大，所以呢，我们在服用某些药物的时候是要远离西柚的。
3: 专家介绍，患者服下药物后，一般来说药物需要在肝脏进行解毒排毒。肝脏代谢药物时经常用到一种酶来分解各种毒素，西柚富含的物质会显著抑制这种酶的活性。
2: 加药药里像硝苯地平这类含地平字样的这些药物呢，它同时吃了西柚之后呢，会使得它的代谢速度变慢，体内会有蓄积去增加它的降压效果，所以很多人会出现低血压的一个反应。那如果是同时在吃他汀的情况下用着西柚的话呢，西柚呢会使得他汀的不良反应增加，尤其像肝毒性的重的呢，可能会产生肝衰。
3: 有研究发现，用西柚汁服用一片他汀类药物，相当于用水服用12至15片他汀类药物。在85种和西柚相冲突的药物中，很多是常见药。那么，大多数患者都是非专业人士，很难记住他们，怎么办呢？
4: 大家可以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查阅说明书，如果说明书中对药物的代谢记载了它可以通过3A4酶代谢，那么它就可以和西柚发生冲突。大家在服用药物的时候要记得远离西柚。
2: 如果吃了西柚的话呢，请您停6小时之后再服用药物。

0: 管它大雨倾盆还是蓝天白云，就算驶往无垠戈壁，或听大海鸥鸣，有你在，
1: 有你在，
0: 有你在，就有趣。周末说走就走，
2: 交广周末

0: 期，喜欢开车找个地方静静地坐一坐，打开天窗，听听风声，安静又美好。
1: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3: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0: 周末假期喜欢开车找个地方静静的坐一坐，打开天窗听听风声，安静又美好。
1: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0: 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
2: 中国电信5G A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更享百万级信号连接，
3: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快乐随时分享。
2: 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
3: 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4: 畅享竞速好网络，快人一步选电信。
0: 中国电信，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6: 您在保养，请问您为什么选择中国石化一洁养车
7: 啊？我的车子前段时间被剐蹭了，保险公司推荐我来一洁养车，我发现这里真不错哎，维修过程全程透明，价格也明码标价，没有隐形消费，真省心。
8: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9: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8: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
10: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皇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11: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12: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11: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12: 快乐生活家，
11: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大。
13: 周末的傍晚，感谢你在此刻锁定收听 FM101.1。

0: 和 FM 997双频的快乐生活家，各位好，我是涂青。夏天了，冰箱、冰柜对我们来说储藏都非常的重要。冷冻层即便温度比较低，细菌也依旧可能会缓慢繁殖的，所以并不是放进冰箱就放进了保险柜。沙门菌、李斯特菌都能在其中生存，冷冻层的食物千万不要储存太久哦。
1: 近日，广东深圳有位老人凌晨起夜上厕所的时候，突然全身无力摔倒在地，家人发现异常后将老人紧急送医。入院后，老人仍出现发热、意识模糊、腹泻与尿便失禁等症状。那结合病史查体以及辅助检查，医生判断老人得的是化脓性脑膜炎，而致病的元凶就是冰箱里的陈年冻肉。这起事件也随即引发关注，冰箱冷冻层零度以下能否完全抑菌呢？使用存储器皿能够更好的保存食物吗？没有开封的饮料过期了还能不能喝呢？冰箱储存食物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针对网友们的这些关注点，接下来我们逐一回应。
2: 冷冻层里边可以出现的细菌真的是多种多样，常见的导致我们肠道感染的细菌，比如说像沙门菌、李斯特菌，还有一些致贺菌，还有甚至像葡萄球菌，这些都是可以在里边生存的。这些冷冻的这一层呢，即便呢温度已经比较低了，但是它可能还是缓慢的有在繁殖，还是有可能有这个细菌在上面滋生的这样的风险在。所以呢，从饮食安全的角度，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冷冻层的食物也不要储存的太久，是吧？该拿出来吃，及时就把它吃掉。
1: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会常常发现啊，即使食材储存在冰箱里，那也会出现像果蔬干瘪呀，或者是熟食发霉啊这样的情况。这是因为啊，我们忽略了冰箱湿度与食材保鲜效果之间的紧密关联。专家介绍，合理的使用存储器皿可以更好的存放食材。
3: 有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它需要这个湿度比较高，那么在保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它放在保鲜袋里啊，然后扎个小孔也能透气。而我们的这种熟食包括肉制品，它不希望湿度过高，还是建议这种密封盒或者保鲜盒的保存。但是总体来说呢，时间都不要太长，我们还是建议吃新鲜的。
1: 还有啊，不少朋友认为啊，没有开封但是已经过期的饮品扔掉的话非常浪费，所以抱有一种没有开封的食品保质期会延长的侥幸。其实这其中潜藏着不容忽视的肠胃健康风险。
2: 未开封的食物不代表它不会变质，那么尤其是饮料里边有一些糖分啊，有一些饮料里边可能还会有一些蛋白质啊，我们喜欢它，细菌也喜欢它哈，所以细菌在这样的这个食物上面它其实是容易长的，即便未开封，那时间长了细菌有的时候是它原来里边它不是完全灭菌的一个状态，本来里边的细菌就有可能滋长哈，然后导致它里边的这个变质了，出问题了。所以过期的我想还是不吃，因为还是有这种安全的风险存在的。
1: 我们的冰箱分为冷藏区和冷冻区，那食物应该如何科学摆放呢？冰箱日常使用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4: 冰箱日常使用注意事项：食物密封存放，生熟分开，荤素分开，避免串味交叉污染。熟食需加盖或用保鲜盒密封，拒绝反复解冻。冷冻食物取出后一次性烹饪，反复解冻会加速细菌滋生，破坏口感。合理分区存放，熟食即使食物放上层，生肉海鲜放下层，防止血水滴落污染。定期清洁除霜，每月清洁冰箱内部除霜，保持冰箱内部洁净，减少细菌滋生。不要塞满冰箱，预留空隙，保证冷气循环，制冷效果更佳，食物保鲜更久。
5: 你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

0: 林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5: 夏日当空，
6: 热情似火，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6: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5: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6: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5: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6: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5: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6: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7: 哪里个车？哪里带有我的呀？
8: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

0: 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
0: 寻味
1: 即刻出发。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3: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

0: 轮缩短距离，快乐
1: 快乐
0: 随意放大。周末的傍晚，感谢你在此刻锁定收听 FM 101.1和 FM 997双频的快乐生活家。各位好，我是涂青。接下来我们来认识几位爱生活的达人。在南京有一座看不见的滑梯乐园，草帽遮阳，泥巴粘裤脚，200多种作物静静生长，100多堂课藏在一花一叶里。这里的农场主理人名叫周永利，他曾在文旅行业辗转多年，如今蹲守在田间变成了孩子王。这里没有声光电，只有春天种下的一粒子，秋天捧起沉甸甸的欢喜。没有公式化的教育，只有作物悄悄告诉每个父母，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时节。这里还让23户村民的手艺重新发光，让土特产有了归处，让乡间炊烟更暖了一些。把童年还给土地，你会想带孩子去赴一场自然的约会吗？
2: 老板，你这里有乐高吗？
3: 没有。
2: 那你这里有摇摇车吗？
3: 没有。
2: 那你这里有什么？
3: 我们这里可以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童年。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乡村，我自己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就产生了去做一个研学主题农场的一个初衷。种植的作物呢，多达200多种，研学课程大概有100多条，每周的话差不多能接待300左右的家庭。希望通过这个作物的一个生长过程去演变到我们孩子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教育过程中。那我们通过作物的演示，也是告诉家长，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特色。我们会聘请当地的一些居民年龄大的一些工艺人，比如他会炒茶，他就成了我们的茶艺的研学老师，给一些这个村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就业机会。同时呢，我们能带动一些乡村的，像一些我们原汁原味的农村的土特产我们当地的一些餐饮。农场的活动它是一个更好的社交圈我们不同层次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大家来到了一起会获取不同的额外的知识。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关心锦媒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稍后呢，有30分钟的时间来和大家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给你带来警方提示。首先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捂紧我们的钱袋子，让骗子无处可骗。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1011电诈警情播报，电诈警情播报，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心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前不久，张女士在找工作时在求职平台上留下了相关信息，就有人来添加张女士微信，对方称有收入可观的工作机会。张女士按照对方要求关注了公众号，并点击对方在公众号中发来的链接，下载了一个陌生 APP。 进入 APP 后，有所谓的客服联系张女士，让张女士做网红 PK 和助力任务，充值100元，返120元，助力一次得5元。在张女士第一次充钱做任务后，得到了相应的返利。做到第五单时，对方称张女士操作错误导致被投诉，要继续充值来充正数据，充值的钱后续会一次性返还。客服让张女士连续充值，张女士意识到不对劲，随即报警。警方提示，正规企业招聘不会以刷单作为工作内容，任何要求先充值再返利的求职机会都是诈骗。一旦发现自己可能遭遇诈骗，请立即停止与对方的所有联系和操作，同时要保留好相关证据，包括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软件截图等，及时拨打110报警，积极配合警方开展工作。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全国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0: 生活中，如果你遇到了陌生人给你打来电话、发来短信或者微信 QQ 留言，只要谈及到和钱有关的，大家一定要谨慎小心。那么如果你有不太清楚的地方，就拨打24小时的反诈专线96110，工作人员呢是在线为大家服务的。当然我更希望大家能够去下载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守护你的钱袋子。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近年来 AI 技术不断升级迭代，现如今 AI 生成的内容肉眼已经难辨真伪，假的内容越来越逼真，传统识别方法已经不足。现在国家反诈中心 APP AI 全能鉴别功能正式上线了，可以一键识别可疑内容，守护您的财产安全。如何操作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步，上传可疑的内容，包括图像、音频、视频、文本均可检测。第二步，点击 AI 识别，系统可以自动分析真伪的概率。第三步，查看鉴别报告，会清晰地提示您风险等级。另外，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通了身份核验功能，在通话或者是聊天过程中，如果发现对方身份可疑，可以通过国家反诈中心 APP 内身份核实功能发起验证请求，输入对方的手机号，然后要求对方使用该手机号登录国家反诈中心 APP， 便会在 APP 内收到核验提示，需配合完成人脸识别。

0: 核实结果也将及时反馈至您的 APP， 会显示已验证或未通过，有效核验该手机号码是否是真人操作。还要提醒大家，无论检测结果如何，但凡涉及转账、借钱、透露验证码的，务必请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身份核实功能，或者电话核实对方的身份，多问一句就多一份安全。通过关心姐妹工作室，我希望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更新国家反诈中心 APP 至最新版本，并分享给家人朋友，共同筑牢反诈防线。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1011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2: 近日，扬州市公安局邗江分局的民警汪建下班后外出骑行锻炼，中途休息调整的时候，就突然听到身边有一个人对着手机屏幕抱怨了几句，人脸识别不了。这个引起了他的注意，汪建发现这是一名中年女子，当时正捧着手机小声说话，动作神情十分紧张。凭借职业的敏感性，汪建意识到对方极有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于是果断上前：大姐，我是公安民警，你是不是被骗了？见有人来询问，这个女子呢就更加紧张了，一口否认自己被骗。汪建亮明了自己的警察身份，对她耐心地进行劝说。十分钟过后，这名女子犹犹豫豫地把自己的手机交给汪建。此时，这部手机已经被设置了呼叫转移，一名所谓的客服正在远程操控着屏幕。汪建当即中断通话，迅速把手机设置为飞行模式，同时卸载了屏幕共享软件。你信我，我敢肯定对方就是骗子。你有没有转账啊？面对汪建的询问，女子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即表示自己还没来得及转账。汪建劝说这名女子啊，和自己一同前往附近的广陵公安分局运东派出所，以免她再次落入骗局。经过值班民警的了解，这名女子呢，不久前突然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的来电，对方自称是某官方客服，女子在其平台的免费体验期限已过了，即将开始自动续费，并且呢，今后每月要扣除高额的会员费。慌了神的女子立刻询问对方，那我该怎么关闭呀？就这样一步步地掉入了骗子的陷阱。遇到汪建的时候啊，其实他已经和骗子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通话。派出所内，女子慌忙查看了自己的银行卡余额，发现里面的钱啊一分不少，这才放下心来。真是遇到好人了，差一点被骗，非常感谢你们。在这儿，我们也要给机智敏锐的民警点赞。现如今啊，冒充客服谎称套餐到期、账号自动续费、会员扣费类的诈骗依旧高发。骗子通过冒充平台客服，以账户即将自动续费、莫名开通会员、年费高额扣费等为由，诱导你点击陌生链接，下载共享屏幕 APP， 提供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远程操控手机套取钱财。警方通过关心姐妹工作室也想提醒大家，凡是接到自称客服来电、短信通知说你账号自动续费、套餐扣费、需要注册会员、退款解冻的，一律都是诈骗。第二，我们绝不点击陌生

0: 短信链接，不要随意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绝不开启屏幕共享远程协助功能。第三，你的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支付密码绝对不能透露给任何人。第四，如果遇到可疑来电，切勿轻信，自行通过官方 APP、官方客服渠道来核实。一旦发现自己被骗了，立刻拨打110报警，并且挂失银行卡，冻结账户，及时止损。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警方资讯、警察故事、警方提醒，欢迎大家在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我有更多内容会讲述给大家来听。手机应用商城下载一下大蓝鲸 APP， 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首页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的推荐，你点击进去，我们用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你可以一一来进行浏览。那么进入到第一个板块，还可以和我来进行节目中的互动哦，非常的方便。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说说身边发生的这些事儿了。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无线耳机、智能手机、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的便捷优势，已经广泛地应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然而这些提升效率的神器可能潜藏安全风险，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威胁公民隐私与国家秘密安全。蓝牙连接的配对提示背后，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如果存在漏洞，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攻击，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信息泄露。首先是静默监听，部分设备存在未修复的固件漏洞，攻击者能够针对性地对其病房附近徘徊观望，随后快速离开。民警顺势复盘多起同类警情，发现不少的老年患者都莫名丢钱，但是因为老人年纪大，也说不清丢失的时间，分不清遗失还是被盗，所以案件呢迟迟难以侦破。在进一步比对之后，所有的疑点瞬间明朗，每一起老人丢钱事件，周某都精准地出现在案发区域。多重证据相互印证，民警立刻布控抓捕，在周某再次潜入医院作案的时候，当场就把他给抓获了。当时呢，周某心存侥幸，拒不承认自己盗窃，而且呢，涉案的赃款去向不明。民警立即展开了深度追查，很快就锁定了另外一名涉案人员袁某。原来这个两个人呢是情侣关系，案发之后袁某逃往外地，民警赶赴省外追捕成功，把袁某抓捕归案。经查，两人结伙在医院实施盗窃，专门侵害就医的老年群体，目前已经作案15起，涉案金额高达9万多块钱。目前呢，部分的钱款已经被追回，两名嫌疑人已经被警方依法严肃处理，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到这里就即将结束了，我是主持人关心。想听到更多节目内容，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欢迎大家锁定 FM 997精灵之声，我有更多内容要讲给。

家来听。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手机应用商城只要下载一下就可以了。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首页的推荐栏就有关心锦美工作室专栏。好，我们节目中再见吧。

0: 2.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0: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4: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5: 老板，1/4后腿要腿啊。
0: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里。截至目前，在 G1521 成家高速往成熟方向，不到八成。

0: 4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在缓慢通行车辆。受事故影响，关闭吴淞江工业园收费站双向出入口，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刘备统兵欲取西川，张松把这西川的地形图是献给了刘备，自己心里很痛快，总算是为西川寻求到了明主。

在的成都，在家里边待了一夜啊，换回衣服，洗洗澡，刮过胡子，理理发。那、第二天早上也没去见刘璋啊，先去看望他的好友。这人谁呀、这人叫法正，法正法孝直。在荆州的时候，他还跟刘备说了，说您要娶西川的话，我有两个好朋友可以做您的内应，一个叫法正，一个叫孟达啊，这二位都是张松最知心最要好的朋友。张松想办成这么一件大事，得先跟好朋友说一说啊，这种隐秘的事情只能跟自己最知心的人去谈，这儿就奔法正这儿来了。法正字孝直啊，原籍是扶风郡的人士。扶风在哪儿啊？就是现在陕西啊，在陕西以南秦岭以北这么个地方。法正这个人很有才学，书中代言不单是有才学，这人也特别能讲，雄辩之事。听说怎么着，好朋友张松回来了，哎呦好啊，正想问问他这次许昌之行怎么样啊，旅行是否愉快是吧，挨打这事儿如何如何。损友都这样啊，见面的时候直言不讳，直捅腰窝子啊。现在一听说，哎呦来了，好嘞，赶紧邀请吧，把张松就请进了自己的书房。法正这儿就问啊，永年兄，这次你可辛苦了，怎么样？听说这回到许昌见着曹操了。张松一听直做牙花子。哎呀，哥们儿，你要不提这事儿还好，你一提他，我这个气儿是不打一处来，是这么回事哦。法正一听，这事儿我听说了。哎呀，我听说曹操清闲好事啊，哎呀，看来对你确实是热情欢迎了。什么热情？什么热情啊？给我这顿揍啊！此人只可同忧不可同乐，你跟他患难呢、可以，那、你要跟他共富贵不可能，知道吗？那、曹操现在大器未成啊，虽然说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有朝一日真正成了气候，谁能跟他同甘共苦啊？他准把人给杀了。哎呀，不单是怠慢我，也有意的羞辱于我。可惜呀、可惜呀。法正说，永年兄啊，咱话分两头说啊，曹孟德确实做得过分，不过你这个脾气也够暴躁的啊，你何必这样呢？哎呀，不能这样。哎，什么叫不能这样？不能不这样。以眼还眼是以牙还牙，曹操如此轻慢我，我还跟他客气吗？绝对不行。哦，那后来呢？后来我回益州来，我没见刘璋，我先来见兄长。那你是要有要事相告吗？对啊。说完话，张松这儿看了看四下无人，低低的声音跟法正说，兄长啊，我回来的时候是绕道荆州，是这么回事。他把西川地形图怎么献给刘备这个事儿原原本本说了一遍，刘备如何宅心仁厚也跟法正讲了。俩人正聊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连龙一条打外边进了一人。两位都吃了一惊，仔细一看呢，嗨，白着急了，白害怕了，不是旁人，正是孟达。孟达字子清，孟达进门就笑了，哎呦，两位仁兄刚才说的那么热闹，怎么进来你们就不说了呀？有什么事隐瞒我不成吗？哎，哪能啊，瞒谁也不能瞒兄弟您呢。我们商量完之后还准备跟你当面相告呢。孟达兄，我们刚才说什么你听见了吗？哎呦，我又不是顺风耳，我哪能听得见呢？那你猜猜，你猜猜我们哥俩说什么？猜对了有奖是怎么着？哎呀，行啊，那如果我要猜中了，我们哥俩认罚。好，你们俩商量益州的事儿呢，跟荆州的事儿，对不对？哎。
哎呦，真是哥们弟兄哦，想什么琢磨什么商量。

0: 这么一猜就中。嗯，孟达这就问永年兄，你准备把咱们这一周献给谁呀？张松这不言语了。孟达接着说，永年兄啊，别看你跑了一趟许昌，你是一番好意，你在刘璋面前夸下海口，想到许昌请曹操北拒张鲁，可是这趟你一定很失望，曹操一定会怠慢贤弟，而你呢准是绕道奔了荆州，见了那位大汉皇叔刘备刘玄德呀，献益州你只有献给皇叔刘备。哎，孟达这几句话说的法正跟张松是拍掌大笑啊，张松双手挑大拇指，哎呦呦呦，兄弟你真是神人呐，你太知我心了，你就像看见一样啊，你是不是在我身上装摄像头了？那年头有吗？真是三人同心黄土成金。哥俩就问，行了啊，永年兄，不说别的了，你打算怎么办吧？张松这儿沉吟了一下，我准备明天呢去见刘璋，保举二位为西川的使臣呢，到荆州请刘皇叔入川。法正孟达一对眼神，这主意不错，不过永年兄你可要留神呢。留什么神呢？你说刘璋肯定能听进去吗？也可能让我们俩人做使臣，也有可能不让，也可能听不进去啊，都有可能。哎呀，但是到荆州去接刘备这个事儿，刘璋可能没什么准主意，但是就怕什么？就怕身边有坏人呐，有人进谏阻拦，此事难成。哎。嘿嘿嘿，张松笑了笑，摇了摇头，说：“二位兄长，请放宽心。刘璋昏庸，先入为主啊。这个人，谁第一个跟他说这事儿，他信谁？别人说的再正确，他也犯合计。要不说嘛，他这人怎么迷糊呢？放心吧，此事稳了。行啊，既然到了法正这儿了，法正做东，设宴款待张松与孟达。”吃吃喝喝聊聊吧，那、这个不重要，关键是第二天张松一大清早就来见刘璋了。刘璋一看很热情，哎呦呦，张先生，哎呀，旅途劳顿啊，您回来了啊，主公我回来了，许昌之行如何呀？哎呀，主公啊，一言难尽了啊。哎呦，怎么了？曹操曹孟德实属汉贼，而且想篡夺天下，此人不可为伍，不能跟他结伙。同时曹操曹孟德早有取咱们西川之心呢。曹操一听我说这几句话，哎，他那个意思恨不得立马把咱们西川吃掉，把您灭喽。刘璋一听这个话，脸顿时就白了。你放心，迷糊这个人知道吗？他听什么事儿他都信以为真啊！只要一信真的，他就容易着急，容易上火，容易焦虑。脸当时就白了。不是，张先生，那按照您这么说，咱们该当如何？哎，主公啊，您不必惊慌。张松有一谋，可使曹操与张鲁不敢再轻视我们西川。
1: 哎呀，太好了，张先生，您有什么良策？
0: 主公，现在荆州刘备刘皇叔与主公您是同宗之亲，此人仁慈宽厚，有长者之风啊，赤壁鏖兵一战，曹操听说刘备俩字儿，好家伙了，曹操曹孟德从上到下所有的将官军校吓得是胆战魂飞，又何况那小小的张鲁啊。我劝主公您不如派使臣前往荆州接好皇叔，使他为外援，可以拒曹操与张鲁，不知主公意下如何？
1: 这
0: 刘璋这儿直作牙花子，哎呦，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张先生啊，我还早有此意。可是我一直没敢

0: 想跟大家说，既然今天张先生提到了，哎呦，那是再好不过。您看，派谁为使臣合适呢？主公啊，我看您不用派别人，您就派法正和孟达。此二人是您的心腹近臣，忠于主公，他们一到荆州，大事可成。全都好了。
1: 哎呀哎呀，好嘞好嘞。
0: 刘璋一听这个乐呀，多谢先生提醒，就依先生之计。刘璋当即给刘备写了一封书信，派法正为使臣到了荆州前去投递书信，让孟达领5000精兵出西川迎接刘皇叔。把令传下去，只听外边有人大喊一声：“哎，使不得，且慢！”随着这声音啊，腾腾腾腾腾，大步流星，打外边跑进人来，满脸大汗。怎么出一头大汗？连跑带喘，几步到刘璋面前，向刘璋一拱手：“主公啊，千万不能这么做。”刘璋一愣，举目一瞧，哦，不是旁人，正是他府下的主簿黄权。此人跟随刘璋多年。刘璋把眉头一皱：“黄先生，为何阻拦我呀？”“哎呀，主公啊，您今儿要是听了张松之言，那咱们西川41州郡是尽属他人了，就整个西川归别人了。”刘璋听完之后把脖子一梗：“这什么话啊？黄先生，皇叔刘备与我是同宗啊，因此我才愿意跟他结好，做我的外援。哎，你怎么能说出如此话来？”“哎呀，主公啊，你今儿就是不能听张松之言。哎呀，绝对不能听。”黄权说到这儿急得直跺脚：“主公啊，人人皆知啊，刘备素日以宽以待人，柔能克刚著称啊，英雄莫敌他。远的人心，近的名望，文有诸葛亮、庞统为智囊，武有关张赵云、黄忠、魏延于羽翼呀。如果此人得了咱们蜀中，哎，您岂不是把自己的土地拱手让人吗？那刘备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啊，他怎么安心做小啊？他肯定要贪大呀。这样的人物你把他请到西川来，您给他官他能干吗？可是主公要是以客礼相待，一国可不容二主啊。今听臣言，则西蜀有泰山之安，如不听黄权之见，我看主公您是有雷卵之危。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 小厨娘龙虾。
0: 没错，
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乐享品质旅游。

0: 赴水韵江苏。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江苏省分会场活动于5月17日下午在宿迁市象王故里景区举办，情谊宿迁，深爱之城，宿迁欢迎您。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3: 中国移动。
1: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
6: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7: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7: FM101.1，
6: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荣、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
5: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要问这经典怎么可能忘记，潮牌评书给你新的定义，从不问这古人为何我不见，直到故人这传奇如何经典重现，历史的盛宴总有人离开有人入席，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张松张永年打荆州这儿回来之后，没直接去见刘璋，那到了益州，按理来说应该先跟自己的主公打一招呼，他没有，因为现在身在益州，但是心在荆州啊！啊，跟刘备那儿聊的倍儿开心啊，把这个西川的地形图都献给他了。你看，这哪边是平坦的啊？哪边是险要的？哪儿存着粮是吧？哪儿酿着酒是吧？哪边好玩啊？什么地方有景点儿？哪儿能打卡是吧？好家伙了，张松在西川是负责文旅的是吧？哎，哪儿都熟悉，我就是西川人呢，对不对？哎，你把这儿拿下来之后，易守难攻，而且来说天府之国呀，想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这是个好地儿啊。跟刘大爷您就不客气了，未来啊，您只要能够入住西川，对西川的老百姓说是好事。刘璋不行，听这名字，

刘璋他也就留个章，除了印章在他手里，他什么都不能干，你知道吗？没有用，这个人呢一点用都没有啊！啊，我们也不指他说话，也不指他办事，您放心啊，只要您有取西川之意，我张松必定身先士卒啊！我给您做内应，跟我几个好朋友一块儿去迎接刘皇叔入主西蜀。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一来是献了图，二来张松回去之后，把最知心、最要好的俩朋友，那一个叫法正，一个叫孟达，俩人都叫到一块儿了。来吧，咱商量商量这事怎么办吧。哥俩非常的拥护张松，你说的对啊。我们在刘璋手底下干了这么长时间，已经没有晋升的方向了。不是说因为我们做的太好，是因为刘璋的人太次啊，忒次了，知道吗？跟他混不出个一二三四来。故而如果刘皇叔进驻了西川，还有我们将来的仕途，还有我们将来的所谓的未来吧，啊，对于西川老百姓来说也是天大的好事。这事儿怎么说，说到天边去，我们也得帮你。好嘞，于公于私啊，这张松、法正包括孟达仨人算是达成协议了。这儿啊，张松代表哥仨到刘璋面前，堂堂堂这么一讲，刘璋好啊，哈哈，哎呀，这曹操太过分了，这是汉贼啊，是吧？我不能跟他一块玩啊，有朝一日岂不受天下人的耻笑啊？我得跟刘备一块玩，刘备是好孩子，品学兼优，是吧？我爸爸妈妈也会高兴的。没准主意这个人啊，所以张松说刘璋这个人呢，就是时强暗弱，有这个道理啊。看起来站着这个西川啊挺大的势力，其实内心非常的软弱，墙头草随风倒。各位，张松这个人啊，你也得多多记住了。如果说啊这部书跟三国演义有关系，如果说这部书的名字叫爆款三国，它就叫爆款三国啊。那么张松在原文当中啊，在你们杨先生这评书里边有着不可或缺的位置，就是因为啊他把这图献给了刘备，就是因为张松、张永年到最后把刘备接近了西蜀，才有了真正的三足鼎立。你看现在曹操在许昌是吧，孙权在江东，刘备这荆州跟人接的呀，他没准地方啊。就是因为张松把他请进西蜀之后，刘备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了，有自己的领土了，故而三足鼎立才正式成立啊。也就是说这张松在三足鼎立当中他做到的事情是至关重要的啊。那么这刘璋也同意了啊，安排人安排法正啊，要奔这荆州，同样啊又安排这孟达带了好些个人马在这等着刘备，这儿都安顿好了。打这刘璋外边进了一人，此人名为黄权。你听这名字，你听这名字，那吉利不到哪儿去，你知道吗？哎呀，黄权走的黄权路，这是。当然咱们指的是这原文当中的啊，这黄权，好家伙了，打外边进来，作为一个主簿他是顿足捶胸啊，不行啊，主公位千千万万万千不能把刘备让进了西川，不然的话将来是后患无穷啊。刘备他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啊。不单是刘备，身边文有诸葛亮、庞统为智囊，武有关张赵云、黄忠魏延为羽翼呀。一国不容二主，一山不容二虎。今听臣言，西蜀则有泰山之安，不听黄权之见，我看主公有雷卵之危。什么意思啊？听我的话，咱们这儿稳如泰山啊。如果说你不听我的，把刘备让进来，危如雷卵。说这张松啊，太不像话了。他从许昌回来之后，准是绕到荆州跟刘备同谋了。您现在必须把张松斩喽，以绝后患。不然的话，我西川危。刘璋听罢，把脸往下这么一沉。黄权，你说些什么？我是要杀了张松的话，那么曹操跟张鲁来攻我西川，何以拒之？你去挡吗？你会什么？哎呀，主公啊，咱们西川地势非常好啊，主公不必担忧此事啊。
我们可以。

高挂免战牌，同样深沟高垒以待天时。哎，刘璋气得把嘴这么一咧，什么深沟高垒啊，光手不打，你以为光手不打人就不取西川了？哎呀，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你个小小的主簿怎懂带兵打仗之事啊？贼兵犯境，燃眉之急呀！好家伙了，我在这守着，人把我捆死怎么办？你这不耽误事儿？来人呐，把黄权给我轰了出去！这刚把黄权轰出去，就听台阶下有人大吼一声：“主公，主公不可派法正为实，不能听信张宗之言。”哎，又来一位，刘璋这个气呀，这是什么人呢？这是近前讲话。就听着噔噔噔噔噔一阵脚步声，这人走到刘璋眼前，是一到地。刘璋一看，哎，不是旁人，帐前侍从官王雷。王雷，你有什么话要说？哎呀，主公啊！扑通一声，王雷话还没说完呢，跪倒在刘璋的面前：“主公啊，你今天要听信张宋之言，那可是自取其祸呀！啊！”主公，你这闭嘴，停！怎么我就自取其祸？你们今儿都吃错药了，怎么着啊？你们都怎么了？哎，我又不是教好别人啊，刘备是我同宗的兄弟呀，而且贵为皇叔啊。你们干嘛啊？而且我这个目的很明白呀，我接好刘备，我是为了聚张鲁啊，不是为了西川嘛。哎呀！主公啊，你想哪儿去了？这张鲁想进犯我们西川，哎，那岂是天方夜谭呢？但是刘备你要是请来，那就真成心腹大患了。刘备刘玄德乃是世之枭雄，哎，他先是所谓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赤壁鏖兵击退了曹操，其实啊，他压根儿那个时候就是想着荆州的事情，一直就想夺荆襄九郡呢。此人心术如此，安可同出乎？就这人心术不正，你能跟他一块玩吗？嗯，哎，主公啊，听我一句良言相劝，今若将刘备招来，我西川休矣。我们这地方归人家了。王磊这话说的有道理。啊，张鲁打咱们西川并不可怕，张鲁不过就是一介武夫，你听这名字，他鲁啊，是不是鲁莽至极啊？那不算什么，可你要是把刘备招来了，那就是心腹大患。而且刘备这个人心思很细很密，再加上你看看过往跟谁在一块他都没出场过，曹操那时候待他好啊，把曹操坑了一下，把曹操人还挖走了，吕布对他好，他说了一句话啊，就把吕布给宰了，是不是？提丁建阳的事儿，说吕布认得爹多啊，孙权待他也不错呀，俩人还是亲戚，可是他赖人荆州不走啊，这人躲都躲不开呀，你还把他招进西川来，这不是诚心让位吗？刘璋一听，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啊？你们都瞎说什么？玄德公乃是我同宗，那是我家兄长，这么宽厚的一个人，他怎么能够忍心夺我的西川呢？嗯，你们简直是满口胡言！来人呐，把王雷也给我轰了出去！哎嘿，好家伙了，王黄二人全推出门去了。刘璋告诉张松：“张先生啊，别听他们的啊，你该怎么办怎么办，该怎么收拾怎么收拾。”让法正先走，随后孟达领兵5000去迎接我家兄长。哦，对了，你再传一道令，只要我家兄长刘备一到西川地界，沿途所有的钱粮，一切由我西川供给。不管我家兄长带多少人马，我们都包了啊，包的啊！哈哈，嚯，这刘璋真大方。张松微微一笑，说了个领命，退身下来，马上告诉法正收拾收拾，带领着几十个从人由打益州动身到荆州去见刘备，然后又叫孟达领着兵去西川迎接法正。收拾完了之后，带着刘璋这封书信小行夜宿，是来至在荆州，一说求见刘备，带诸葛亮庞统

好家伙了，全乐开花了，赶紧出门迎接吧，迎接法正先生。首先法正啊，先把刘璋这封书信呈上。刘备拆了书信一看，刘璋这个字写的是特别客气啊，心里边反正兄弟长兄弟短啊，我们俩是同宗兄弟啊，兄弟长兄弟短，兄谢谢。

0: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从监控大屏上看到，在 G1521 成家高速往常熟方向不到八成四公里附近发生了交通事故，仍在处理当中，现场占用第三和应急车道，后方车都缓行。受事故影响，关闭吴淞江工业园收费站双向出入口，请车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荣、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鳞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刘备刘皇叔设宴款待西川来的特使，此人名为法正啊，喝得高兴，吃得很好，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刘大爷这一使眼神，诸葛亮跟庞统就退出去了。这仨人好家伙，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当然不使眼神，诸葛亮跟庞统好家伙了，卧龙凤雏，人能不知道你刘备要干嘛吗？自然而然借了个机会，这就撤出去了，就剩刘备跟法正了，俩人凑到一

而不常有啊！一看这伯乐了，哎呦，这马欢腾啊，连叫是吧？再顿蹄儿是吧？再摇尾巴，再突突突突，再甩腮帮子，对不对？让你看见我，嗯，所以就这么个意思啊，互相说了几句客套话。接着说啊，这法正继续捧这刘皇叔，说皇叔啊，永年兄路过荆州的时候说见过皇叔您了，哎，听您说了一些话，嗯，不知道皇叔作何打算？那意思问西川地方你要不要啊？刘备微微一笑，啊，法正先生，被一生寄居，未尝哎不伤感而叹息呀。什么意思啊？我一辈子都借宿在别人那儿，怎么能够不伤感不难过呢？嗯，心里边很不舒服啊。狡兔犹藏三窟，何况人呢？就是兔子呀啊，还有好几个洞呢，是吧？人也希望多有几套房子，是吧？万一升值了，是不是？管他按揭不按揭呢，我不一定付全款，银行贷款呗。那年头有吗？反正就这意思啊，有家才有人，有人才有德呀，是不是？刘备这接着跟法正说，法正先生，我早就听说蜀中这个地方非常好啊，此处是丰腴之地，被不是不想娶，无奈刘璋乃是备的同宗，我不忍相图啊，哎，故而，刘备这话没往下说，这个话其实说的既婉转又可怜，还很实际。嗯，什么意思？前面先说了，我一个人到处飘荡，到现在没有个落脚的地儿啊，小兔子还有几个藏身地儿呢，是吧？何况大活人呢？西楚这个地方好不好？非常好，非常富足，地势也险要。我不是不想要它，可只有一样，刘璋在那儿，那是我同宗兄弟。啊，我怎么忍心把这个地方拿过来据为己有呢？嗯，不像话，不像话，我很纠结。法正听罢，轻轻地摇了摇头，哎，皇叔啊，益州天府之国，非治乱之主不可居也呀。现在刘璋他不能用贤，他也不会用贤，这个大业他根本守不住啊。早晚这西川必属他人，今刘璋将西川自付于将军，他是诚心诚意的把此地献于您呐，皇叔不可错失啊。什么意思？你可别耽误这机会啊！啊，说皇叔啊，入取西川某当效死，必定效着犬马之劳。话已经说的再明白不过了，就是您只要想要这地方，放心啊，我法正可以代表张松，也可以代表孟达，包括跟我们相好这几个人，那我们肯定为您卖命，我也心甘情愿了。哎呀，刘备一听是笑逐颜开，哎呀呀呀，多谢先生，承蒙先生错爱，上容商议吧。什么意思？咱们另外再找个时间再研究研究。刘备这儿陪着法正又畅饮了一番，呵，这顿酒从白天一直喝的掌灯才喝完。刘备这儿赶紧啊，安排法正先生送驿馆休息，然后一个人坐到书房这儿想着心事。刘备想什么呀？多新鲜呢，不用再想媳妇事了，有孙尚香了，对不对？他要再娶孙尚香，非弄死他不可啊！想的是大事，国家大事。那当然最主要的西川的事儿，西川到底娶还是不娶？嗯，娶媳妇儿，娶孙尚香这事儿我挺乐意，但是娶西川这事儿得从长计议。虽然说啊，身边两位军师诸葛亮啊，包括庞统卧龙凤雏一直支持我，可是哎，我到底怎么决策，我得把这事儿想透了，想明了。那么书中代言，你们杨先生认为刘备现在心里边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非常矛盾啊！不娶西川，自己这个霸业难成就啊，这是其一。其二，荆州这个地方很危险，北有曹操，东南有孙权，总惦记着，随时人家都想来取荆襄。刘备在这儿，他非常不踏实。

实啊，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哎呀，要是娶西川，这也对不起刘璋啊。甭说别的，那、啊、就白天刘璋来这封信，信里写的多恳切，嗯，多亲切，真像一个好兄弟盼哥哥去帮助自己呀、啊。又派使臣又写信，而且说的明白，只要到了西川，一路上所花费的钱粮都由人家西川负担。你看我这哥哥倒好，嗯，没帮上忙，我这玩意儿来个取而代之。哎呀，合着刘璋这封信，这真的是要把户口本给我，要把房产证给我，哈哈，这玩意儿好说不好听啊，我这可怎么办呢？刘备坐在这儿，眉头都挽起了个疙瘩，怎么也想不出来个理由能说服自己。就在此时，听身后有脚步声音，刘备回头一瞧，哟，庞统进了。啊，庞先生，您还没歇息呀、啊？甭说庞统没休息，就连诸葛亮，包括身边那些文武大臣，一个睡觉都没有。现在什么时候啊？掌灯的时候了。该睡觉了，呵呵，熬夜对身体不好，呵呵，是这话吗？是刘备这个集团生死存亡的时候，关键时刻，嗯，西川已经派了使臣来了，拿了刘璋的信啊，这事儿所有的文武大臣都知道了。刘璋请主公刘备进西川，主公到底去不去？不去西川咱怎么办？对吧？荆州这儿，好家伙了，今儿是您的啊。名儿就可能是别人的，也可能是孙权的，更有可能是曹操的，对吧？你跟人借的，在这儿你不两头受夹板气吗？要是主公决定进兵西川的话，那么荆襄这儿还不还？怎么办？对不对？别回头了啊！咱们呢，现在就得解决，不然曹操跟孙权来了，不单是地儿给人拿过去，性命也堪忧。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事儿。那玩意儿不能干啊，所以荆州的文武从上到下都非常的不安，尤其是这位庞统庞士元先生比别人更着急，所以主动找刘备来了。刘备一看，哎呦，士元还没休息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啊，主公啊，哎，您在想什么呢？实不相瞒，是这么回事。刘备把方才在酒席宴前跟法正说的话跟庞统学了一遍。士元，嗯，你怎么看？庞统说，我是士元又不是元方，嗯，什么叫我怎么看？主公啊，你有什么好犹豫的？这西川咱们必须得取。荆州这儿您还没看出来吗？东有孙权，北有曹操，要想长驱直入，哎，岂不是易如反掌吗？只不过现在暂时啊，互相之间这个状态不是很明了，曹操认为您是孙权的人，孙权认为您是曹操的人，你也认为孙权可能跟曹操一块玩，到后来孙权曹刘备一摆手，行行，你别给我来这口令啊，听不懂啊，别到后来了。不是士元什么意思？哎，主公啊，如若不进西川，您是大志难伸。益州土地肥沃，地势险要，那个地方户口百万，土广财富，哎，可治大业。更为庆幸的是，还有张松、法正作为主公的内应，这西川等于是天赐于主公。您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哎呦，主公，快点决定吧！这，世元呐。我确实有点心事，我跟你这么说吧，现在我觉得与我水火相敌者只有曹孟德，可是我跟曹操的称霸之道又不同，嗯，他是以急，我是以宽，他是以暴，我是以仁，他是以鬼，我是以忠。庞统说，接下来您给我来绕口令是怎么着啊？什么意思？哎呀，就是我做的每一件事儿啊跟曹操都不同啊，这我知道，不然我为什么投靠您呢？对，我也想成其霸业，不过，哎，庞统一摆手，不过什么呀？嗯，想成其霸业，何必因小利而失信于天下呢？嗯，以柔克刚，哎，方为治天。

0: 天下之道啊。如若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儿，您不进兵西川，真正到有一天曹操得了天下，那天下人唾骂的不是曹操，是您刘备呀、啊。不是，这真能行吗？哎呀，主公啊，您呢应该依从权变，是坚若攻魏，逆取顺守，才乃汤武之道。大事成功之后，您要是觉得对不起刘璋，您也可以报答他，割地封王，给他块地，也就算对得起刘璋了。您觉得呢？庞统说的啊，这逆取顺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对方力量弱，您就应该吞并他啊。对于政治昏庸的状态，你就应该出兵去攻打他，必须用武力来征服。庞统说的就是封建统治阶级斗争的这么一个策略，在那个时候的一个想法。刘备听着点了点头，庞统一看，点头而已啊，你也不是站起来拍桌子，这事就定了。看来啊，主公还没下决心。哎呀，主公啊，事当决不决，乃愚人也啊，主公您就不必多疑了啊。庞统这话说的太有劲了，当决不决不为豪杰，遇事不决那是愚人，愚者昏也，那就是昏人，什么事你也办不成。如果主公您今天放着西川不取，这西川早晚被他人所得，望主公深思熟虑。说着话，刘大爷没站起来，庞士元站起来了，瞪着俩眼睛不错眼珠的看着刘备，等他下决心，等他表态。庞统这几句话说的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刘备想了想，哎，恍然大悟，立刻吩咐请诸葛先生与众文武审时度势，一取西川。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何呢？这时候连龙一挑，身边特别得刘备心思的啊，这位庞统庞士元先生进了屋了，烫烫烫烫一番劝说啊，说大事必须当绝呀、啊，您现在在这优柔寡断，贻误了时机，可能明天所有的事情就不一样了，天下也不一样了，刘璋的心态也不一样了，曹操的状态也不一样了，故而主公，您要早下定夺。刘备一想啊，现在不能再前思后想了，摇摆不定对我爸也十分不利，赶紧吧，吩咐庞统把诸葛亮以及众文武都请来。刘备这个话刚说完，呼啦一下子，诸葛亮领着文武全进来了啊，赶紧门口听窗根听这么半天了啊，这么晚还没睡啊，好家伙了，谁睡得着啊？一帮人进来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谁过生日 我要这个惊喜干嘛呀？刘备这耶，谢谢你们，这是我最开心的一个生日啊，不是过生日啊，但是这个惊喜确实不断啊，希望惊喜不要变成惊吓吧啊，希望此去西川能够一切顺利。关键的时刻啊，西川的使臣都来了，刘备也下了决心了啊，为了自己的霸业，为了汉室的江山，必须要取西川。那么说要取，可是具体怎么安排呢？下决心了，可是也得审时度势啊，来吧，开会吧啊，你一言我一语，一帮人商量这事儿，商量来商量去啊，什么庞统啊，关张赵云呢、黄忠魏延、糜竺糜芳、孙乾简雍啊，这些人都说了自己的想法，说了自己的主意啊，到那儿去怎么安排啊，怎么拍兵，怎么布阵，那么从官方啊外交来说，我们怎么跟刘璋把这个关系处好，还不能让天下人说出我刘备的不字来啊，好家伙，这顿商量商量到五谷天明啊，鸡叫三遍了，研究了一宿，研究真细啊。那么荆州这儿是一个重点啊，你不能说到了西川以后荆州不要了呀，荆州做跳板那是不假，但是虽然上了船，跳板你也得顾着点啊，万一上船人把跳板这么一撤，好家伙，你回不来了，你上哪儿待着去，光进兵你基地没了，那玩意儿找谁说理去，对不对，还有你这些粮草呢，是不是不能把家底儿全部搬到西川去啊，粮草得有供应啊，还得顾着点儿。通宵商议啊，那么结果是刘备领着人马进西川，由诸葛亮统领荆襄九郡。第二天一早，诸葛先生啊这升了厅了，升厅派将。首先派关羽关云长是长据襄阳口，镇守这儿啊，派张飞张翼德领四郡巡江，让赵云屯兵江陵，先把家里安顿好了，刘备为主帅，亲率精兵万是进取西川。

0: 黄忠老将为前部先锋，魏延为后军，刘封、关平为中军。这儿刚派完将，有人进来禀报说，报外有一员大将叫廖化，求见关将军。
1: 哦，
0: 关二爷一听啊，赶紧吩咐说，有请，快快快，此人呢、有恩于我。各位，廖化对关羽怎么个恩情啊？这恩情还不小啊。在关云长保着皇嫂千里寻兄的时候，各位还记得吗？啊，不记得的同学往前翻一翻，爆款三国听一听啊。那么曹操不是给关羽送行吗？啊，上马提金，下马提银啊，而且来说又赠袍是吧，又加官进爵，封汉寿亭侯啊。关公挑袍之后催马追车，车仗不见了，二位皇嫂之后是一直怀念。今儿听说怎么着找到荆州来了，这得款待啊，这得安排啊。啊，只听得台阶下有人大吼一声，哎呀，主公啊，你可去不得，主公你此去是要去无还。嗯，刘璋懵了，嗯，这谁呀、这起床之后好家伙了，起猛了是怎么着，怎么来个有去无还的，谁呀这是。循声望去，说话这人声泪俱下，哎，主公啊，我是西川俸禄多年，不忍看主公被刘备所害，您不去则已，您要是去，必中他人奸计，望主公三思。哎呀，给这刘璋给晦气的，我这挺高兴个日子，我这新衣服都换上，你谁呀这？一看不是旁人，老朋友，黄权。哎呀，上次不把你轰出去了，怎么又进来了？黄权，你在我跟前胡说些什么？三番五次的胡说，你这不是疏远我家兄长刘备的宗族之情吗？张松过来了，主公啊，您这话说的对呀，黄权这几句话您可听不得呀，他不单是离间你与刘皇叔之间的宗族之情，我看呢，他还是有意无意在滋长倒扣之威呀。明明张鲁要打咱们，人家刘皇叔好意来援助咱们，可是黄权他瞪眼阻拦，这是什么意思？主公您要明鉴。刘璋一听这话说有道理，我不看你是我身边多年老臣，我立刻把你砍喽！来人呐，把他给我轰了出去。刘璋身边的武士就过来了，走吧黄先生啊，您这再说话人主公要弄死你了。哎呀，且慢呢，黄权怒吼一声，主公啊，我说什么呀，我都差了音了都啊，我说什么呀，不打就见刘备啊，我不打见。好家伙了，这怎么了这是啊，说到这儿扑通一声还跪在地上，腾腾腾腾腾是肘膝而行，往前爬了这么几步。这黄权呢做了一个非常过分的行为，做了什么了呢？各位同学，咱们下回书接着说。
2: 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你这干嘛？你要上热门是怎么着？狗咬人不是热门，人咬人可能就能上热门了啊！你这是干什么呀？哎呀，岂有此理！气得刘璋猛地往前这么一挺身啊，啪，把袍子这么一抖，你倒轻点啊！就这一抖，黄泉那儿也不撒嘴，这儿一抖，这儿一使劲，耳轮中听着啊，刺啦一下子，把刘璋这新袍子给撕起一块去。那倒不算什么，因为这个黄泉呢咬得太紧了，就这一下子嘎嘣嘎嘣，黄泉两颗门牙给蹬掉了。当时啊，这鲜血是顺着嘴角就往下流啊。黄泉还想把这刘璋的腿给抱住，刘璋啊一抖腿啊，去，就这一脚把黄泉踹着老远去。黄泉这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噗噔噔坐在那里呀，连哭带嚎。哎呀，这父啊父啊去，糟去，去去啊刘备，非要弄死你啊父！怎么现在漏风了？多新鲜呢，两门牙没了。刘璋也不理他，说走，我们赶快登城，别耽误了，别耽误了接我哥哥的时辰。哎呦，黄泉跪在地上，跪地大哭。哎，主公，你不能去啊，主公，主公，谁管他呀？嗯。刘璋领着文武刚走到城门口，有人来报启禀主公，大事不好。嗯，又怎么了？说有一位大臣把自己倒吊在城门口上，右手持宝剑，左手拿剑书，阻拦主公不让您出城接刘备。哎呀呀呀呀呀呀，把这刘璋气的，我手底下怎么竟这些玩意儿啊？什么人？带我催马来看。刘璋这儿催着马来至在跟前，一看城门口吊那人，哎嘿，不是旁人，手下的从事王雷。刘璋气得伸手点指王雷呀、啊、王雷呀、啊、你疯了，你有病啊你啊，哈哈，你要当蝙蝠吧你啊，你倒吊着干嘛？你什么意思啊？主公啊，主公嘿、哎，此次去接刘备您完完去不得呀。主公您听我的，您先把我放下，我现在脑子充血了。哎对，嗯，你把自己吊上去你怪我，哈哈，你赶紧下来。不，主公，我再充血我也不下来。嗯，您请看王雷的剑章。说着话啪把这剑章扔下来，有人赶紧拾起来交给刘璋。刘璋把这剑章拿在手里这么一看，哦，是王磊亲笔写的啊！剑章文字不多，可是各位字字带血，看得出来王磊是一片忠心。上面写着什么？益州从事王磊气血肯告，且闻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昔楚怀王不听屈原之言，会盟于武官，为秦所困。今主公亲率大军迎刘备出城，恐有去路而无回路矣。倘能斩张松于市，绝刘备之妖，则蜀中老幼幸甚主公之机也。意思什么？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出去迎接刘备，你要去接刘备，你命就没了，西川也就难保了。嘿，刘璋看王磊这架势，如果我答应他这剑章，我就派人把他从这城门上卸下来；如果我要不答应，他拿着宝剑一砍绳子，吧唧把自己摔得跟饼似的。哈哈，你摔死你摔死活该！嗯，你们都有病，脑子不好啊！你王磊脑子不好，黄泉脑子也不好，你们要疯，你们爱怎么作怎么作。哼，我不理你们啊，白了个白，走出城。随着出城这一声令下，呼啦啦文武上前这么一拥，什么意思？咱撤吧，王磊爱怎么嘚瑟怎么嘚瑟。王磊一看，万万万万万万，细川休矣，真硬啊！虽然是个从事，没有怎么上阵打过仗，这王磊呀、啊、这个气节了不得。再看这老王头，什么叫老王头啊？王从事吧，嗯，抬手一剑，咔嚓把这绳子就砍断了，日啪，王磊整个人就从这城门上就摔下来了。各位那

0: 城门楼子多高啊，就这一下摔到地上，而且倒吊着，直接脑袋跟地面来了个亲密接触，耳轮中听着啊啪，就这一下王磊是顿时脑浆迸裂。各位，旁边的刘璋连一眼都没看，啪一拍马出城了。刘璋还满脸怒气呢，嗯，那位说刘璋怎么这么狠呢，啊，黄权也好王磊也罢，跟你这么长时间你怎么就这么冷血吗？各位，他不是狠，也不是冷血，也不是没有感情，那到底怎么回事呢？为什么王磊摔到那儿就摔成这样啊？黄泉还在大殿里边哭，他怎么就不动心呢？要不怎么说刘璋这个人，暗弱啊，不是狠心和感情的问题，他不懂好坏啊。有时候这刘璋是一片好心啊，结果没办成一件好事，同时没有能力。你说以语言也好行为也好，你暂且把黄权和王磊这样的忠臣给稳住了，是吧，你再按照自己的想法思来想去审时度势决定未来西川的生死存亡都没有错，不过你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伤了重臣的心。你要知道此时此刻跟你出去接刘备的人当中，这么多位有多少个是另外的王磊，有多少个是其他的皇权呢？他们看在眼里，他们可记在心上啊。未来有没有可能我们的结果会跟王磊跟皇权是一样的？诸位想到这个问题没有？所以三国呀，有的时候我为什么着急说，因为三国太长啊，我怕我说的退休也说不完，可是我愿意给大家评啊。你看有那么句话吗，就是一万个人心中有一亿五千个哈姆雷特嘛，哪来这么一句啊。看三国掉眼泪为古人担忧，但是古人的故事以史为镜，跟您现在的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情都太息息相关了啊，懂的自然懂，杨先生与诸君共勉。所以刘璋办事的能力就在这儿了。他不像刘备，你看方方面面啊，尤其手底下这些文臣武将他安抚得很好啊，有的时候真情流露，有的时候做事啊愿意听别人的建议啊，然后自己再给决策，对吧？刘璋不一样，跟小孩似的，你不顺我的心我不听你说什么，我现在就这么定的啊，你爱怎么着怎么着。他没想到你不把对方安抚好了，后患无穷，而且是打你内部瓦解。他现在琢磨的是刘备进川啊，他真把刘备当手足兄弟了，这是我哥哥，不可能害我啊，他怎么能够占领我的西川呢？你就是把我打死再活喽，我也是不信啊。所以刘璋这次接刘备，为了表示尊重，带了3万人马啊，光是那个辎重钱粮啊，好家伙了，酒肉就拉了好多车，几百车，干什么？犒赏三军呢 啊。书说简短，刘璋把人马驻扎在了涪城啊，这涪城离成都差不多300多里路吧啊。现在的涪城在哪儿呢？四川绵阳，各位听说过吗？啊，绵阳东，哎，就这么个位置。这时候刘备呢，已经把人马带到了垫江了。怎么叫垫江呢？就是现在嘉陵江啊，经合川县这么一带啊，叫垫江。刘备进川一路很顺利啊，秋毫无犯，号令严明。刘备出行的时候说得很清楚，谁敢随便动老百姓一草一木，立刻斩首。所以刘备人马到哪儿，当地的老百姓焚香扶道相迎啊，老百姓扶老携幼争先恐后看刘备，刘备到底长什么样啊？啊，早知道刘皇叔了，哎呦，我们得瞧瞧。有的时候那个街道都堵得满满的，刘备骑马都走不了路。下马来好言安抚百姓，呵，这个百姓们更感动了啊，刘大爷太亲民了，哎呦太好了，到处关心呐 啊，来到这个草屋门口关心老奶奶啊，来到这个田间地头关心老爷爷啊，来到这个马路上，来到这大街上啊，关心小朋友啊，关心妇女，来到这个茅房里边关心正在方便的大老爷们儿，味儿不味儿啊？ 哎呦，进到茅房里边啊，好了好了啊，大家方便，不要管我，不要管我啊，你们方便着。刘德业太亲民了啊，所以刘备的人马一到汴江啊，法正这儿就接到了张松的一封书信，里边告诉法正说刘璋已经领人马过来了，去接刘皇叔了，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你最好跟皇叔商量商量啊，乘便相图，那意思把刘璋一宰就完了。法正拿着信找庞统来了，庞统一看这好事儿，杀人还好事啊，在那个时候是啊，反正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吧，嗯，不过此事得慎重点，现在不可泄露天机啊，走路半点消息恐怕有变，后果就不好收拾了啊，只有等二刘相见之时，谁呀，刘备刘璋，咱们见机行事。法正把这封信藏起来了，两军会于涪江之上。呵，涪江上这个人马都满了，一半是西川的，一半是荆州的。刘备刘璋一见面，哎呀呀呀呀，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刘璋设宴款待刘备，俩人在酒席宴前呢一举杯，刘备刘璋全哭了，各诉衷情，把这心里话都说了，这哥俩呀就像失散多年的亲兄弟一样，好不容易跟这儿见面了，喝着说着聊着哭着乐着，哎呀好不自在，哥俩呀感觉是越聊越亲，但是可谁知这酒席宴前是暗藏杀机。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

0: 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2: FM101.1，
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2: 更美好的。

0: 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2: 城市的心跳。
3: 清晨6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
4: 为生活加油。
3: 周末的早晨，大家好，欢迎锁定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6点到6点半为你送上的清晨第一声问候，一束阳光，我是阿树。不要忘记周一到周五早晨7点到9点也可以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阿树为你带来的快乐上班路。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周末的美好时光。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很多老用户朋友说拨打热线电话就能够互动交流，把咨询的问题一下就解决了，非常方便。那么新用户您知道吗，除了拨打热线电话交流可以解题答惑，还可以有机会获得10毫升新人专享福利的液体鸡精蜂胶液，所以非常珍贵的蜂胶液，获取方式也非常简单，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进行互动交流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
2: 家里老人突然四肢麻木，行走困难，头疼还看不清东西，到医院一查是得了脑出血，经住院治疗已稳定病症。朋友介绍说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有保护血管的作用，我们也想让老人试试，可以吗？
0: 这个近年来啊，脑出血的病人是越来越多，那么大家就很关心，到底是哪些人群是属于脑出血的高危人群呢？
1: 脑出血又称是脑溢血，它是指非外伤性的脑实质内的一个自发性的出血。那么具有发生脑出血的发病基础和诱因的这些人群呢，都是容易得脑出血的。病因啊是多种多样的，但是高血压是脑出血的最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血压越高，波动越大，脑出血的这个机会呢就越多。大约有70%-80%的这个脑出血啊，是由高血压所导致的。长期没有控制好的这个高血压，让细小的脑血管逐渐的硬化变脆。这个时候呢，这个大脑的血管啊，那就像水管一样，血压稍微波动了，就容易导致某处血管的破裂，就引发了这个脑出血。
0: 是的。
1: 另外呢，还有像这个脑血管的畸形，比如说动脉瘤、动静脉畸形等等，这样一些先天性的血管的异常，容易在压力下导致破裂。
0: 对的。
1: 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上的这个血管壁啊，都是逐渐的都是在老化的，逐渐的呢会失去弹性，因此动脉硬化也是脑出血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我们刚刚说了三个啊，一个高血压，一个是血管畸形，还有就是这个动脉硬化，
0: 对的，
1: 都是脑出血的重要的一些危险因素。那么另外还有像糖尿病、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等等，这样一些代谢紊乱的，还有呢有这个家族史的、有不良生活方式的、体重过于肥胖的、超重的，那么特别嗜好烟酒的，另外还有就是饮食习惯了，就是
0: 吃得太咸了
1: 、对，还有性情暴躁急躁的人、脾气不好的人，那么这都是脑出血发病率啊会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人群。
0: 所以我们经常说生活当中的习惯和情志很重要，和这个脑出血息息相关。
1: 是的。
0: 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刚刚陈主任所提到的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之外，推荐大家平时我们重在养护自己的血管，可以推荐大家服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丰乃宝的蜂胶液。你想，蜂胶保护血管、软化血管，还能调节免疫、保护肝脏，是很不错的这个软黄金啊，我们说是血管的清道夫，所以它能够有针对性帮助很多老人，尤其是这个曾经有过脑出血症状的老人，在后期康复也能够起到很好的帮助。
1: 是的，完全可以来选用它啊，服用一下。他不是说想试试吗？
0: 对的，
1: 确实可以让老人试一试，从多方面保护血管、软化血管，包括这个增强体质这块上，是可以给很好的帮助的。刚我们前面介绍了，大约有70%-80%的这个脑出血啊，是由高血压引起的。那么预防高血压，除了用药、合理的饮食以外呢，当然是完全可以来服用这个蜂胶液，给帮助我们去进一步的稳定这个血压的。
0: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丰乃宝的蜂胶液，它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赋新剂，我们坚持用浓缩原液。其实这一点，它主要就是保护蜂胶当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大家长期服用的安全。你像既能调节免疫，还能保护肝脏免受化学性伤害，这两项保健功能是很多用户常年坚持服用的这个奥秘所在啊。
1: 刚刚过去不久的店庆啊，我们也见到了一位今年87、88岁的一个老人了，他呢一直在用，坚持用我们这个蜂胶液。他当时啊 在用之前呢，是有很多的身体上有很多的病，年龄大了嘛，那血压高，血糖也高，还有呢冠心病，还上过支架。
0: 对的，
1: 哎，应该说身体很不好，身体不好呢，心情也好不了啊，走不动路，吃不下饭。然后呢，他听了我们的这个节目介绍以后呢，就来选择了我们的金牌蜂胶液服用。
0: 嗯，
1: 连续用了半年，早晚各两粒。他说，一点一点的，他真的体会到了这样的一些效果。首先，他觉得他的精神啊比过去好了，然后呢，他的这个食欲啊也比过去好了，能够开始呢能够吃一些他想吃的东西。所以我们说这个人是铁，饭是钢啊，食欲不好吃不下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肯定是方方面面呢都不如意的。
0: 是的，
1: 嗯，那么他食欲好了以后，他觉得他这个精神也好了，然后现在呢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呢？一直坚持到现在大概有七八年了，这七八年以来呢，他是没有再去住过医院。

0: 现在是87、8岁了，那也就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快80岁了嘛，80岁的人了。那么他说这7、8年下来以后呢，他没有去住院，而且呢每天呢精神头很足，还可以啊到处去跟人家去短途的一些旅游，所以他觉得他现在的状态和7、8年以前比呢好了不是一个档次，所以他坚持一直在坚持，每年呢在店庆时候就来买1年的这个计划用量，坚持每天早2粒晚2粒。
1: 所以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推荐巴西酒神曲里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您坚持服用是非常关键的，不需要急于求成，毕竟它不是药，所以您在服用的时候啊，早2粒晚2粒，长期坚持服用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发现自己在胃肠、睡眠、精神、气色、体力方面得到很大的改善。尤其是很多老用户朋友说，正是因为服用蜂奶宝看到了效果，才会继续坚持服用的。也欢迎大家去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明天见。
0: 再见。
2: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早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715沈海高速南通段往盐城方向，在丁堰出口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缓慢通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水韵江苏。2026年5月，
4: 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5: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5: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7: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

餐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2: 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水韵江苏。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江苏省分会场活动于5月17日下午在宿迁市象王故里景区举办。情谊宿迁，深爱之城，宿迁欢迎您。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7: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